0: 李逢谢，我们
1: 一平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2: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3: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4: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5: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9: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9: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5: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6: 对接机构捕获。
15: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7: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6: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8: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9: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7: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2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是不是送到家测到血糖。
2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4: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 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6: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6: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6: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7: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
8: 不是一个。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6: 王军正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三集，扎芒芒堡钟鼓铸魂，
26: 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6: 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26: 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成立。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正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加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正来到西藏时报社，认真观看社史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正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军正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也饱含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体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汗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在不同历史时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族群众心里去，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引导西藏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心向北京，为祖国繁荣富强奋力拼搏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

0: 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现、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在多样化、大众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驻藏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躬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旦增、孟小林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麻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 如今已经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将带您走进扎玛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三集录音报道，扎玛芒堡钟鼓铸魂。
3: 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
0: 走进扎玛芒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叫做扎玛的植物。记者德吉央宗，
3: 当年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查莫芒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0: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三座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4: 这个三百多年，你呢那么些长呢？
5: 一是海拔高，二是天气寒冷，风雪肆虐，还有一点就是氧气不足，引发高原反应。这些是很多战士在这里牺牲的原因。为了解放人民，他们从遥远的新疆来到这里，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0: 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5: 那个时候当地牧民的生活也很艰苦，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即使这样，牧民也会自发给部队送牛奶等物资，但他们从不无偿索取。
0: 物资极度匮乏，为保障官兵的食物供给，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改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6: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战士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是嚎啕大哭呀。
0: 在扎玛芒堡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记者德吉央宗轻声念着上面的英烈姓名：
7: 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宗文秀、甘少华。
3: 扎玛芒堡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0: 那个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了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这个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的病情突然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按时召开。当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扎玛芒堡，患病已久的李迪三也倒在了扎玛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改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6: 李迪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领导者。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当地的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 鼓舞战士士气，让大家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共产党人的一个更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习俗，赢得了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
0: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也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记者德吉央宗。
3: 七十多年前，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迪三和巴力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0: 如今五星红旗依旧在扎玛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连英雄们的不朽精神。下一集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
2: 近年来，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8: 我在拉萨是旅居的。
0: 春夏交替，在拉萨越冬的候鸟陆续北迁，但赤马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留恋在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人。旅居客郭瑞玲
8: 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的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0: 市民昂旺桑布
9: 打巴日记去做镜子去路程这个月
5: 都
9: 定。
5: 我每天都会在河边锻炼一个小时左右，这边风景特别优美，植被多，含氧量高，心情也特别好。
0: 拉萨河畔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绿化养护人赖秋荣：
10: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保水的作用，我铺上之后呢，那个草种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巡护员普布扎西：
11: 以前没有这么多种类的鸟，现在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在这边栖息，我们会持续做好保护水鸟的工作，争取水鸟种类变得更多更丰富。
0: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拉萨市林草局副局长蒋万杰：
12: 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2: 西藏台消息，1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林芝、昌都、那曲市；其他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举报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西藏台消息，5月6号至10号，去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 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3: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0: 本届大赛主题为“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 分幼儿、小学、中学、青年以及村居青年展示、宗教界青年展示六组比赛，来自我区各地市的69名选手参赛，大家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了一个个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小学组参赛选手淡增德卓，
13: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观众雍真
14: 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
0: 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中学组1等奖获奖选手罗南珍，
15: 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同心。我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0: 青年组1等奖获奖选手次央，
16: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后我将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2: 西藏台消息，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将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次仁巴觉，
17: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和发展动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我区累计实现清洁能源电量外送16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400万吨，覆盖范围19个省份。
0: 今年以来，纳西市嘉黎县积极构建乡镇中转加村级协助的政务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受理营业执照办理、临时救助、民生补贴等帮办代办服务近1000件。
2: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察隅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新阶段。
0: 连日来，山南市贡嘎县有序开展新一代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发放安装工作，目前全县43个行政村、10000多户群众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实现了直播卫星信号村村全覆盖、户户通畅通。
2: 日喀则市协同门县2026年高级中式烹饪师技能培训班日前结业。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25天，课程设置紧密结合餐饮行业技能标准与市场就业需求，以技能赋能就业为核心目标，助力劳动者提升就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1: 理论与实践，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每一个奋进中的年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能与强国建设同路，以青春之我参与民族复兴伟业，这是时代赋予的荣光，更是历史交付的重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实干奋进，青春无悔的姿态。评论说，绽放青春的最好舞台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坐标，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方向走，循着5年规划的部署干，就能让每一滴汗水都落到实处。 年轻人切莫觉得国家宏图离自己很远，那些亮眼的发展数据离不开亿万青年生力军的倾情托举。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浸透着无数年轻工人在车间一线的辛勤汗水。粮食产量稳占1.4万亿斤，刻印下万千新农人耕耘田野的踏实足迹。全球创新

0: 成果。放眼前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但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青年最可贵的不就是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吗？越是风雨来袭，越见青春本色。暴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是哪吒闹海一飞冲天的舞台。直面种源卡脖子，九五后教授李洪博深耕育种前沿，推动土豆实现从鼠块繁殖到种子繁殖的颠覆变革。针对技术垄断，殷实机器人创始人蔡颖鹏潜心十年，权健自研的灵巧手领跑世界。不服输，不认命，不怕苦，今天的年轻人胸怀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再硬的骨头也能啃出牙印儿，再险的关山也可跨越。实干是青春无悔的姿态，行动起来，把澎湃的激情转化为坚实的前行，就是对成长最好的滋养。今天，祖国的需要遍布神州大地每个角落，青春活水，朝气蓬勃，汇入祖国发展的江河中，前方必是一往无前的壮阔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斯晴转多云，0到19度，那曲晴，零下5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晴，西风3到4级，6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2到21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到19度。盖泽晴转多云，西风5到6级，零下2到14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12度。深扎晴转多云，零下2到11度。安多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当雄晴转多云，零下3到14度。索县多云转晴，零下2到11度。嘉里多云转晴，零下7到12度。丁青多云，0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5度。芒康雨夹雪，0到13度。左贡阵雨转阴，1到14度。茶余小雨转阴，10到2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23度。米林阴转晴，6到20度。加察晴，1到24度。浪卡子晴转多云，零下1到12度。江孜晴转多云，0到18度。南木林晴转多云，0到18度。定日晴转多云，零下2到13度。帕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零下3到8度。措那多云转晴，零下4到11度。尼拉木多云，南风3到4级，1到1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诗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今天是5月12号，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没错，日常生活里像地震、暴雨、火灾这些突发情况呢，都有可能遇到啊。掌握一些防灾自救的小知识，真的是特别的有必要的。
0: 是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请到自治区地震局的陈志刚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防灾减灾日的科普话题。也希望大家都能提高防灾意识，学会避险自救，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
0: 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的时间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胡博。崭新的一天，从关注身边的资讯、平安出行开始。高原天气多变，路况动态更新快，是大家日常出行最需要关注的重点。为了让大家精准掌握出行信息，避开交通风险，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详细播报全区最新最权威的天气路况综合信息。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西西。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三。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我区大部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有小雨雪，高海拔地区仍需注意防范积雪结冰带来的影响。先来看各地天气。拉萨今天多云，气温在7到22度之间，早晚温差较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那曲昌都北部等地多云，部分高海拔路段有短时雨加雪，气温偏低，风力较。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或雨加雪，局部有中到大雨雪，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防滑。阿里地区多云，风力较大，部分路段有扬沙天气，能见度一般。接下来关注全区主要路况。目前318国道拉孜之地日段、515省道加乌拉山路段因积雪结冰仍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待定，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国道219线洛扎县境内路基垮塌路段管制仍在继续，龙子至朗线段全年管制。318国道曲水涅当段半幅施工，实行半幅通行，请注意减速避让。高海拔路段如109国道安多段、317国道所限制纳曲段、562国道帕里段等，清晨和夜间易出现道路结冰，部分路段有风吹雪，能见度较低，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林拉高等级公路沿线部分路段有阵雨，路面湿滑，请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近期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高海拔地区气温低，易引发积雪、结冰、雪崩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请密切关注天气和路况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高风险区域。同时，早晚温差大，感冒易发，请注意防寒保暖，出行前检查车辆制动、轮胎及防滑设备，确保出行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与路况全部内容，祝您一路平安。
2: 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区内的消息。5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来电18件，重点案件是3件。本次举报涉及了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记者从2026年1季度西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末，全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7484亿元，同比增长19.8%，连续3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增速位居全国首位，各项存款余额6851亿元，同比增长4.9%，连续5个季度保持正增长。
2: 五月九号至十号，2026年第四届西藏自治区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在拉萨成功举行。来自全区各地市县教育局的分管负责同志、21所示范校校长、中小学师生代表、区内外数字教育领域专家及企业代表等共5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132支队伍、221名学生展示了编程、创客、人工智能等数字素养成果，华为、西沃等企业分享了智慧课堂、校园安全等技术方案。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区数字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近年来，拉萨市紧扣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排头兵目标，构建1+8+3+X 工作体系，将无废城市建设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和综合考核，出台系列制度文件。全市投入13亿元建成固废综合利用处置园区，培育绿色工厂81家。拉萨经开区入选国家级零碳园区，高原农牧循环模式加快形成，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92%，城乡垃圾治理全覆盖，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填埋，微废处置能力显著提升，核准经营能力达到每年6.38万吨，累计建成212个无废细胞，全社会参与格局加快形成。2025年，拉萨市获评西藏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固废治理迈入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新阶段。
2: 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3: 国家信息中心十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投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2: 十号，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3: 海关总署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的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时间。
2: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消息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方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3: 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 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由于经营压力加大，大韩航空、韩亚航空、真航空、德威航空等多家韩国航司已采取紧急经营措施。德威航空、济州航空已推行无薪休假政策，真航空推迟向员工发放安全绩效奖励。
2: 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外国要求法国归还其掠夺文物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但此前法国的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是不可以转让，因此针对相关的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的法律。
3: 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
4: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5: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4: 好好好，就来。
5: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4: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7: 乐乐，我们加油，快到终点了。
8: 好的，妈妈。哎呦，
7: 疼吗，乐乐？
8: 妈妈，没关系，我不疼。
9: 获得两人三足项目的冠军是刘希璇小朋友和他的爸爸，
8: 但是我们输了比赛。
7: 乐乐，没关系，运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快乐。
8: 我懂了，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胡博，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国各地从5月11号到17号同步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聚焦到我区的校园安全、家庭安全，教会大家防震避险知识和技能。
1: 今天我们专门围绕这三件大事，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地震避险18条、地震预警，开展一次面向全区的科普宣传。首先有请今天的嘉宾，自治区地震局信息中心助理工程师陈志刚。陈老师您好，首先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防震减灾这些救命的知识。
1: 陈老师，我们每年其实都在讲这个防震救灾，但大家总觉得地震离我们自己很远，很多人在震感来临的那一刻呢，要么是完全发懵，要么就是下意识的就跑。您先给我们说一下，在我区普及防震减灾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3: 西藏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前缘，是我国地震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包括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内的地区正处于两大板块的汇聚碰撞带上，构造运动活跃，地震频发。上千年以来，这片高原的土地一直在被地震雕琢，所以我们在西藏谈防震减灾更具有现实意义。
1: 其实说到这个演练啊，很多学校都会做，但是怎么做才规范才安全呢？我了解到今年3月，中国地震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专门的指导手册。
3: 确实，2026年3月30日，也就是第31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当天，中国地震局与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手册及示范视频。这是依据去年10月两部门联合印发的演练指南编制的解读材料，涵盖了预警信号识别、不同场景避险要领、疏散路线规划与标识设置、突发情况应急处置以及演练总结评估办法等全流程内容。这套材料非常实用，各地学校都在推广使用。
2: 陈老师，请结合这本手册，把校园地震演练的核心流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梳理一遍。
3: 好的，校园地震演练我总结为5步流程，好记好做。第一步，地震响应，听到警报或看到地震预警弹窗，手机或学校终端，全体师生必须立刻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冷静，不慌不乱，不喊不叫，服从指挥。第二步，就近避险，牢记7个字：伏地、遮挡、手抓牢。这7个字是全国地震应急避险的核心要领。在中国地震局发布的防震减灾基本知识与技能大纲中列为第15条。在教室就近躲在课桌下面或课桌旁，在宿舍就近躲在承重墙根或小开间墙角，远离窗户、吊灯、吊扇和外墙。第三步，有序疏散，等主震晃动停止后，双手护头，弯腰低姿，沿着学校预定的疏散路线快速撤离，全程不抢道、不逆行、不拾捡物品、不乘坐电梯。如果有人摔倒，周围同学立即停下并大声示警，防止踩踏。第四步，集合清点，全体师生在操场等开阔安全区域原地蹲下，继续保持护头姿势，班主任第一时间清点班级人数，确保一个都不少。学校同步启动应急保障，排查水电设施和建筑安全，调配救急包、应急照明等物资，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第五步，总结改进，演练结束后，学校要复盘疏散路线、时间、拥堵点和盲区，不断优化预案。
2: 陈老师，您刚才特别提到的啊，伏地、遮挡、手抓牢这7个字，这7个字其实看似简单，但是在我们西藏的特殊环境下，比如说高海拔、高寒、缺氧，怎么做才最管用？能不能结合我们西藏的具体场景来讲一讲呢？
3: 好的，首先我说明一点， 伏地遮挡手抓牢是全国通用的避险口诀，西藏没有任何特殊，必须严格照做。但在高原环境下有几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动作要领不能打折，伏地就是蹲下或者趴在桌子底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重心。遮挡就是用双臂护住头部和颈部，或者用书包、书本挡住身体要害。手抓牢是死死抓住桌角或其他固定物体，别被晃出去。在中国地震局的权威教程中，特别强调在承重墙角、坚固家具旁等处躲避。西藏很多学校室内可能有取暖炉、火盆等，避险前先确认周边有没有明火和易燃物。二是保暖与安全兼顾，演练时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因为护头就不穿衣服。集合点和室外避险时，建议师生加上外套或裹上毯子，防止冻伤。三是千万记得强震停稳再撤离，不要一摇晃就往外冲，最容易发生踩踏。我们很多学校教学楼有两三层的，记住强震过后迅速用双手护住头颈，沿楼道墙面侧快速下楼。西藏个别地区房屋抗震设防标准偏低，对平房或老旧校舍，主震停稳时如果判断不安全，必须果断向室外开阔地撤离。
2: 谢谢陈老师啊，特别提醒了我们高原环境下避险要兼顾保暖与安全，这些知识呢，关键时刻是真的能救命的。
1: 防震减灾不光要懂避险，日常各类生活安全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日前，我区各大官方新媒体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重磅的民生资讯，内容紧贴普通市民、青年群体、公职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包含了专属出行优惠、公益交友活动、个人隐私安全科普，条条都是干货，值得大家重点来关注。下面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让他来跟大伙儿聊一聊吧。来吧，西西。
4: 来啦，近期拉萨发布拉萨融媒、西藏机关事务、网信西藏等官方平台接连推送多条本地实用消息，涵盖福利优惠、趣味交友、隐私安全等，和大家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今天是5月12日，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既能长知识又能薅福利的好活动。5月12日是咱们国家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也正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为了普及消防安全应急避险知识，网信西藏联合西藏消防推出了5月消防有奖知识问答第5期活动，大家都可以参与哦。问答的题目全部是不定向选择题，一共10道，全部答对就能解锁抽奖资格。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同时关注网信西藏和西藏消防两个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答题啦。答对全部题目后，在评论区上传双号关注截图，就能参与抽奖。奖品都是颜值高又实用的消防文创，像灭火器模型喷壶、定制遮阳帽、防滑地垫、手机支架、定制雨伞等等。另外，大家还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身边的防灾减灾小故事，优质内容还有机会解锁专属文创大奖。这里提醒大家，每人只能参与一次，活动截止到5月18号下午6点。中奖的小伙伴记得在名单公布后3个自然日内联系后台，千万别错过奖品。再来说出行利好，身份证54开头的居民可享专属机票优惠。为了更好服务咱们西藏本地群众，西藏航空2026年雪域优享福利全新升级啦！只要你的身份证是54开头，凭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就能享受双重机票专属优惠，切实帮大家省下出行开销。首先，第一重福利，购买进出藏航线6折及以上经济舱，可以折上再享9折。不过要注意，阿里、昌都、邦达等部分特殊航线不在优惠范围内。第二重是新增的航线福利，像拉萨往返重庆、成都、西安、杭州、昆明这些热门航线，大家买4至6折经济舱还能再享9。5折优惠，覆盖航线多，性价比更高，想要购票的朋友注意了。从5月10日起，大家下载西藏航空官方 APP 或者扫描官方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选购优惠机票了。这次优惠方便咱们探亲、旅游、通勤往返，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之后是浪漫交友活动来袭， 2026年青年婚恋交友联谊活动将于5月20日在蕲水县郡八渔村举办。本次为官方公益活动，主办方贴心包下往返通勤交通，还为参与者购买人身意外险。现场不仅有郡八特色渔宴，还有民俗表演、非遗体验等趣味环节。在风景秀丽的渔村湖畔，邂逅美好缘分，丰富青年社交生活。20周岁至40周岁单身感兴趣的朋友，快去报名吧！最后是一条重要安全提醒，今后拍照爱比剪刀手的市民务必多加留意。如今高清摄像技术发达，近距离正对镜头比剪刀手，清晰的指纹纹路极易被提取复刻，存在隐私泄露、身份冒用等安全隐患。日常拍照尽量避免近距离录制，发布照片前做好手部打码，守护个人隐私。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这么多实用的信息，特别是那个消防知识有奖问答，大家不妨动动手指参与一下，既能学习安全知识，还能拿文创奖品。
2: 是的，出行优惠、交友活动、隐私提醒，样样都是很贴心的。好了，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的陈老师重点介绍一下全国统一的地震避险18条，据说这可是2025年官方发布的救命宝典。
3: 是的，2025年5月12日，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层面首次发布了防震减灾基本知识与技能大纲，这就是大家说的防震减灾18条，分为基本知识和理念和基本行为和技能两大板块，共18条，每一条都有详细示意，我给大家拆分一下。首先是基本知识和理念9条。第一条，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避免，但灾害可以减轻。第二条，我国地震多，强度大，分布广，风险意识不能少。第三条，当地震发生时，通常先感到上下颠簸、纵波，数秒后进入更剧烈的左右摇晃、横波。第四条，破坏性地震不仅毁坏房屋，还可能引起火灾、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第五条，同样的地震离发展断层越近的地方烈度越大。第六条，地震预报还是世界科学难题，国家对预报意见实行统一发布制度。第七条，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报，预警是震后抢时间发警报。第八条，减轻灾害重在防御，城乡建设和房屋必须搞好设防。第九条，防震减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第二板块是基本行为和技能9条。第一，主动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多参加演练。第二，学会使用手机开启地震预警，看懂红、橙、黄、蓝4个级别。第三，学会辨别不传播地震谣言，从医找地震部门。第四，关注房屋抗震能力，检查加固危墙、吊顶隐患。第五，准备家庭应急包，合理摆放家具，熟悉逃生路线。第六，遇到地震时扶地遮挡，手抓牢。第七，被控废墟时科学呼救，保存体力，等待救援。第八，确保自身安全，再科学帮助他人。第九，震后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听从统一指挥安置。
1: 嗯，陈老师，你看这个地震避险18条内容挺丰富的，在基本行为和技能9条当中就有一条，准备家庭应急包，合理摆放家具，熟悉逃生路线。那家庭应急包里包含一些什么呢？
3: 大家记好了，家庭防震减灾基础版应急包主要包括4大类物品，正好可以归拢为4个方面。第一类，生存类，也就是吃的喝的，最基本的是够至少3天用的瓶装饮用水，按人均每天大概2到4升来算，一家三口至少备20多升，包括充足的矿泉水、饮用水以及保质期较长的食物，如压缩饼干、罐头等，要注意定期查看保质期，及时更换。第二类，急救类，也就是治伤的用的，包括常用的感冒药、肠胃药、抗感染类药物、碘伏棉签以及止血绷带、创可贴、纱布、三角绷带等外伤处理材料，基本就是一个小小的家用应急箱。第三类，应急工具类，这个直接关系到你是否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大家一定记住2个小件儿： 第一个是手电筒，最好是手摇充电功能的那种，这样不用依赖电池。第二个是高频救生哨或者声光报警器。为什么要高频哨子呢？因为呼救声能传得更远，特别是万一被困废墟，吹哨子比喊叫省体力还更有效。第四类，个人重要文件和防护用品，包括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卡，写清姓名、家庭地址、联系电话、血型以及有无高血压、心脏病等既往病史，用防水袋封装好，每人备一件保温毯，别看它薄薄的，关键时刻能防水、防风，防止体温流失，还要准备棉线手套、防护口罩等防砸划伤的用品。第五类，针对高原特殊情况，我们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缺氧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我特别加一条，如果说自己的家人有高危人群，老人、小孩、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应急包里一定要配上便捷式小型氧气瓶、急救药、血氧仪。
1: 嗯，陈老师刚刚的地震避险十八条里同时还提到了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报，预警是震后抢时间发警报。那现在很多人的手机里都会弹出一个倒计时的警报，地震横波已经到达，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懂那条消息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地震预报不一样吗？
3: 这个问题太关键了，我明确一下，地震预报是预测还没发生的地震，目前还是世界性科学难题，不确定性和争议极大。地震预警则是捕捉已经发生的地震，系统利用电磁波每秒钟跑30万公里，远远快于地震波约5到6公里每秒的速度，科学原理在破坏性横波来之前几秒到几十秒提前发出警报，抢出避险时间。也就是说，预报是震前猜，预警是震后抢。
2: 嗯，陈老师，那说到地震预警啊，那么我区的地震预警网络建设的怎么样呢？
3: 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建设成果非常显著。2025年，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在辖区内新建了35座无人值守地震监测站，并对24座老旧台站进行了改造，大幅提升了区域地震监测的精度和能力。
2: 嗯，我们刚刚说到了红、橙、黄、蓝这四个级别啊，那么这四个级别具体代表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3: 在中国地震局发布的权威要求中，识别红、橙、黄、蓝四个

0: 微症感或无感，仅告知信息，不必恐慌。
1: 除了我们日常用的手机，还有没有其他的预警和应急手段呢？
0: 我们强调科技和传统都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建议中小学教师和管理者要在学校布设终端或覆盖全体师生的预警应用，另一方面在高原偏远地区，建议基层干部通过匆匆通广播、大喇叭、村干部走村入户传达，相关单位已多次派出调研组赴一线开展大震风险应急准备督导，强化大震防范的底线思维和安全部署。此外，巨灾工程还布设了地震构造探查设备、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能快速评估灾害等级，调集资源响应。
1: 防震减灾关键在平时啊。陈老师，我区目前正在推进哪些防震减灾的重点工作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在这几年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技术硬仗，巨灾防范工程，西藏自治区地震局高标准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通过该工程全面提升了基础监测能力，短灵跟踪和异常核查的效率大增，会商系统也实现了智能化，定日6.8级地震期间首次打通与应急管理部的实时视频调度，震情现场数据同步，被多个单位肯定。第二件是校舍硬实力，以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中央预算紧急启动了120所学校的灾后重建项目，目前已有多所重灾区学校交付或即将投用。新建校舍全面执行高抗震设防标准，这是从根源上减少伤亡的最直接保障。
2: 说到6.8级的定日地震，确实是让人揪心。听众朋友们，在自然面前我们弱小，但科学防范能做到的是筑一条看不见却能救命的线。最后请陈老师用最简短的几句话聊一聊，作为普通听众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
0: 第一，马上免费开启手机地震预警功能，科学掌握红、橙、黄、蓝四个预警含义。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西藏地震预警小程序，一键开启免费官方地震预警。第二，在家里准备4样东西，手电筒、矿泉水、高频哨子和急救药物。第三，牢记避险3要素，扶地、遮挡、手抓牢，强震停稳再撤离，走楼梯不坐电梯，不折返。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是每一所学校和家庭都能做到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把校园地震疏散演练、地震避险18条以及地震预警3大板块的内容讲得相当透彻，再次感谢您。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把今天学到的东西记在心里，练在手上。防震减灾，功在平时，利在长远。祝愿每一个校园安心，每一个家庭安康。
3: 护住头部，免砸伤，躲在安全三角区，时刻要把余震防。经营钱财莫留恋，逃生切勿乘电梯。公共场合勿拥挤，冷静有序快撤离。远离建筑和树木，空旷地带最安全。牢记地震避险常识，危急关头及时逃生。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迦啤。
5: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6: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7: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8: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7: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 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胡博。生活中有两大高频话题和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身体健康和日常的用车权益。现在很多人常年久坐，作息不规律，肝脏问题健康频发，同时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主要饱受续航缩水、车企锁电的困扰。接下来呢，就让西西为大家带来超实用的生活干货，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养护肝脏，合法维护用车权益。来吧，西西。
3: Hello， 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咱们就围绕大家日常最关心的两大话题，健康养护和新能源用车问题，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都是实用干货，记得认真听哦。首先来说说健康问题。现在生活节奏快，外卖多，久坐不动，脂肪肝已经成了很多成年人的通病。不少人体检都查出了轻度、中度脂肪肝，大家总觉得不痛不痒就不当回事，其实这是肝脏在发出预警信号。今天给大家分享不遭罪逆转脂肪肝的科学方法，坚持调理就能让肝脏脂肪减少30%以上，超80%人群都能实现有效改善。想要逆转脂肪肝，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暴汗运动，核心就在于管住日常饮食，调整生活习惯。饮食上要减少高油高糖、精致碳水的摄入，少吃油炸食品、奶茶甜点、精加工主食，多吃优质蛋白和新鲜蔬果，同时戒掉熬夜、酗酒两大伤肝习惯。酒精是肝脏的头号杀手，熬夜会直接加重肝脏代谢负担，搭配温和的日常运动，快走、慢跑、瑜伽都可以，循序渐进改善代谢，坚持一段时间，肝脏负担会大幅减轻，脂肪肝问题就能逐步逆转。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健康。聊完身体健康，咱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烦心事。现在越来越多朋友选择开新能源车，但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糟心事。很多车主发现车辆在升级系统后续航直接大幅缩水，这就是典型的车企锁电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车企为了规避电池安全风险，降低故障概率，在未告知车主的情况下，通过后台远程限制电池放电容量，这就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多车主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首先，大家要留存好车辆续航数据、系统升级记录、购车合同等证据。其次，优先和车企官方客服沟通协商，要求解除锁电，恢复正常续航。如果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也可以通过12315平台线上维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车企私自锁电、擅自变更车辆性能，属于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勇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健康是生活的底气，出行便利是日常的保障。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帮大家养护好身体，避开用车维权的坑，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好好爱自己，重视肝脏健康，守护出行权益，让生活舒心又安心。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区内的资讯。近日，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天边格桑花》、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两部精品剧目，经过严格遴选、专业评审，从众多的申报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登上全国舞台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西藏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创作实力。本次入选的剧目名单当中，全国仅有西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各两部剧目同时入选，成为此次评选当中为数不多的有双剧入围的省份，彰显了我区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与丰硕成果。
2: 今年以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拉萨市发展改革委、国网拉萨供电公司协同开展转供电收费专项整治，重拳打击违规加价行为，确保惠民电价政策落到实处。各部门通过政策培训、拉网排查等方式，重点紧盯商住小区、商业综合体等区域，依托12315、12345热线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同时发布专项公告，明确电价标准和收费红线，引导转供电主体守法经营，发动群众参与社会监督。下一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力度，推行转供电制式合同，从源头防范收费乱象，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1: 近年以来，昌都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热线受理、线上征集等方式，将914件民生诉求纳入三张清单管理，每一件都标注责任、路径和实现。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组织说说心里话、乡村公示栏等载体，及时公开办理进度和结果。截至目前，已收集群众建议意见313条次，根据意见建议优化办理流程、改进服务举措49项。从被动接招到主动破题，昌都用清单化明责、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献进群众的获得感里。
2: 近日，以舞动幸福新山南、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山南市2026年第二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开赛。山南全市13支代表队齐聚一堂，踏歌起舞，将传统锅庄的民族韵味与新时代的精气神完美融合，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热气腾腾的民族文化盛宴。在赛场周边，文旅宣传推广、非遗手工艺展销专区同样热闹非凡，人气满满。藏香、木雕、藏式手工艺品等琳琅满目，让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在欣赏精彩舞蹈的同时，进一步近距离深刻感受到山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特色风俗。
1: 近日，日喀则市车管所将优化服务体验列为重点民生实事，统筹技术力量完成自助设备系统改造，正式上线了藏汉双语的自助服务设备，成为我区首个推出该功能的车管所。据了解，以前部分群众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往往需要民警逐字翻译全程帮忙，延长了等候的时间，也影响了整体效率。升级之后的自助终端界面简洁，指引清晰，群众一键切换藏汉双语，凭图文提示即可独立完成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交通违法处理三类11项高频业务。
2: 9号，由中国美术学院、西藏美术馆联合主办，浙江省对口支援纳曲市指挥部西藏大学协办，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共同承办的新时代叙事中国美术学院艺路筑基师生作品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举行。展览旨在搭建浙藏两地艺术教育文化交流的学术平台，依托西藏独特的自然气象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加强校地艺术交流，将艺术创作教学实践与时代叙事有机结合，并以拉萨为中心辐射整个西藏，为新时代艺术通识育人与地域文化共生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示范。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作品200多幅，时间将持续至本月的31号。
1: 平凡坚守，匠心传承。近日，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统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范志勇。

0: 高海拔，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在这样特殊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构筑百米级高坝，并且保证没有裂缝、不漏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这是藏木水电站在建设之初，面对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水电施工难题，范志勇迎难而上，牵头开展高海拔大温差地区高混凝土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他不断尝试新工艺，研究新材料，为锁定一个关键数据，往往需要连续数日观测，几十个小时的不眠是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组数据分析，
1: 赶紧吃，这雨越来越大。
2: 怎么样，韩清亮？
0: 他亲口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地区混凝土坝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克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大坝上游面防渗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相关成果荣获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范志勇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换来了国有工程藏木水电站的高质量建设，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
3: 每次看到电站发电，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0: 投身西藏某大型水电站建设后，范志勇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牵头完成建设工程管理规划、智能建造及绿色施工等20余项指导性技术方案。在国内水电工程中首次建成1+2+N 智能建造管理系统，实现西藏高海拔地区水电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突破。
4: 好，往前走，好，停。
0: 扎根西藏十几年，范志勇用科技创新扛起水电筑梦的使命担当，先后获得10项省部级科技奖、27项专利，坚持传帮带，辅导30余名青年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水电铁军。技术攻关，匠心筑坝，范志勇用开拓和智慧，在高原激流中铸就水电丰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2025年度西藏工匠范志勇。
5: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6: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5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崭新的一天，从关注身边资讯、平安出行开始。高原天气多变，路况动态更新快，是大家日常出行最需要关注的重点。为了让大家精准掌握出行信息，避开交通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详细播报全区最新最权威的天气路况综合信息。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西西。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三，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我区大部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有小雨雪，高海拔地区仍需注意防范积雪结冰带来的影响。先来看各地天气，拉萨今天多云，气温在7到22度之间，早晚温差较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那曲昌都北部等地多云，部分高海拔路段有短时雨加雪，气温偏低，风力较。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或雨加雪，局部有中到大雨雪，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防滑。阿里地区多云，风力较大，部分路段有扬沙天气，能见度一般。接下来关注全区主要路况，目前318国道拉孜之地日段、515省道加乌拉山路段因积雪结冰，仍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待定，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 国道219线洛扎县境内路基垮塌路段管制仍在继续，龙子至朗线段全年管制，318国道曲水镍当段半幅施工，实行半幅通行，请注意减速避让。高海拔路段如109国道安多段、317国道所限制纳曲段、562国道帕里段等，清晨和夜间易出现道路结冰，部分路段有风吹雪，能见度较低，请务必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林拉高等级公路沿线部分路段有阵雨，路面湿滑，请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近期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高海拔地区气温低，易引发积雪、结冰、雪崩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请密切关注天气和路况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高风险区域。同时，早晚温差大，感冒易发，请注意防寒保暖，出行前检查车辆制动、轮胎及防滑设备，确保出行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与路况全部内容，祝您一路平安。
8: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路况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0: 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规定提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封查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
1: 日前，人社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截至3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3亿人、2.47亿人、3.19亿人。一季度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此外，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当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1: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多件，解决27万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其中，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比重下降2.81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比重上升4.10个百分点。
0: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
1: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赛事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实施，长江干流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质，10年禁渔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恢复至了1426头，比2022年调查的时候增加了177头。水质好了，生态优了，久违的鱼类重回长江，一些珍稀的植物也悄然回到大众视野。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0: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0: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日前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本次大会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会、世界500强品牌发展论坛、中国品牌全球行510特别行动等主体活动，并配套品牌价值跃升推介、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品牌展等特色活动。
1: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增加。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0: 日前，我区各大官方新媒体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重磅民生资讯，包含专属出行优惠、公益交友活动、个人隐私安全科普，条条都是干货，值得大家重点关注。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 AI 主播西西，让他来跟大伙聊聊吧。来吧，西西。
2: 来啦！近期拉萨发布拉萨融媒西藏机关事务、网信西藏等官方平台接连推送多条本地实用消息，涵盖福利优惠、趣味交友、隐私安全等，和大家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今天是5月12日，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既能长知识又能薅福利的好活动。5月12日是咱们国家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也正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为了普及消防安全应急避险知识，网信西藏联合西藏消防推出了5月消防有奖知识问答第5期活动，大家都可以参与哦。问答的题目全部是不定向选择题，一共10道，全部答对就能解锁抽奖资格。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同时关注网信西藏和西藏消防两个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答题啦。答对全部题目后，在评论区上传双号关注截图，就能参与抽奖。奖品都是颜值高又实用的消防文创，像灭火器模型喷壶、定制遮阳帽、防滑地垫、手机支架、定制雨伞等等。另外，大家还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身边的防灾减灾小故事，优质内容还有机会解锁专属文创大奖。这里提醒大家，每人只能参与一次，活动截止到5月18号下午6点。中奖的小伙伴记得在名单公布后3个自然日内联系后台，千万别错过奖品。再来说出行利好，身份证54开头的居民可享专属机票优惠。为了更好服务咱们西藏本地群众，西藏航空2026年鳕鱼优享福利全新升级啦！只要你的身份证是54开头，凭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就能享受双重机票专属优惠，切实帮大家省下出行开销。首先，第一重福利，购买进出藏航线6折及以上经济舱，可以折上再享9折。不过要注意，阿里、昌都、邦达等部分特殊航线不在优惠范围内。第二重是新增的航线福利，像拉萨往返重庆、成都、西安、杭州、昆明这些热门航线，大家买4至6折经济舱还能再享9-5折优惠，覆盖航线多，性价比更高，想要购票的朋友注意了。从5月10日起，大家下载西藏航空官方 APP 或者扫描官方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选购优惠机票了。这次优惠方便咱们探亲、旅游、通勤往返，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之后是浪漫交友活动来袭，2026年青年婚恋交

0: 友联谊活动将于5月20日在渠水县郡八渔村举办。本次为官方公益活动，主办方贴心包下往返通勤交通，还为参与者购买人身意外险。现场不仅有郡八特色渔宴，还有民俗表演、非遗体验等趣味环节。在风景秀丽的渔村湖畔，邂逅美好缘分，丰富青年社交生活。20周岁至40周岁单身感兴趣的朋友，快去报名吧！最后是一条重要安全提醒：今后拍照爱比剪刀手的市民务必多加留意。如今高清摄像技术发达，近距离正对镜头比剪刀手，清晰的指纹纹路极易被提取复刻，存在隐私泄露、身份冒用等安全隐患。日常拍照尽量避免近距离录制，发布照片前做好手部打码，守护个人隐私。
1: 谢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通报说，5月8号午夜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俄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停火的安排的行为予以对待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2: 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为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的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均遭遇了明显的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了碎片化趋势。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英国地方选举显示，英国传统两党工党和保守党主导格局正在受到明显冲击。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快速崛起，英国政坛正进一步向多党竞争与政治碎片化方向发展。
2: 英国官方统计显示，自8年前开始相关统计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客人数已经突破20万。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0号援引英国内政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8号，自2018年以来，乘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20013人，仅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意味着今年这类偷渡客累计已经达到7380人。
1: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9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遭遇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了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的晚8时55分左右，目标是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的爆炸装置，并发动了4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截至目前，袭击者与警方之间的交火仍在继续。消息人士说，目前伤者已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救治，安全部队已封锁了该区域并开展调查，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2: 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的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莫迪敦促民众减少食用油消费，称此举既健康又爱国，同时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莫迪补充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为此他还呼吁印度民众尽量避免购买黄金。
1: 据德国媒体11号报道，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4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了荷兰的埃因霍温，随后这4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报道说，除了上述的4名乘客以外，另外有一名65岁的德国女性乘客，目前正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检查。该女性曾与邮轮上已故的德国乘客有过密切的接触，她于6号乘坐特别转运航班抵达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随后被转运至了杜塞尔多夫这家医院，目前尚未发现她有感染的迹象。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6: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三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法不动拳，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8: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胡博。来关注圈内消息。近日，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向并网发电迈出关键一步。该电站为我区14/5重点能源项目，依托当地丰富日照资源，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 攻克高原施工与

0: 运维难题，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补齐藏北电网供电短板，助力地方绿色发展。
1: 近日，我们在一起，乐业在陕西。西藏民族大学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陕西咸阳举行，精准搭建起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对接平台，助力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本次招聘会由西藏民族大学主办，咸阳市人才服务中心协办，学校紧扣留陕就业、服务陕西工作导向，精准对接省内重点产业与优质企业，共邀请陕西30家优质企业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文体教育、财税会计、医疗卫生、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82个，为毕业生留陕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选择。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总工会始终坚守服务人民根本宗旨，创新开展党建引领会职工、持证倡领有福了专项行动，以实干举措架起工会与职工的连心桥，着力提升职工之家 APP 知晓度与使用率，让职工便捷享受暖心福利，精准赋能当地农牧民就近就业，拓宽食宿业态增收渠道，同时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求，完善饮水补给、休憩休整等服务，全域打造首批工友优享酒店、工友优享餐厅，用担当与温情书写新时代工会服务民生的答卷。
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推进会暨食品安全监督员聘任仪式，并印发实施波密县外卖骑手举报奖励工作机制试行。此次出台的举报奖励机制，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波密县的实际制定，明确了7类可举报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涵盖了无证经营、从业人员无健康证、使用过期或变质食材、证照不符、未使用配送封签、厨房卫生脏乱差等重点问题。外卖骑手及社会监督员可以通过官方的举报电话提交线索，机制明确了举报奖励条件、原则及标准。
0: 近日，记者从纳曲市尼玛县了解到，14-5时期，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突出，境内的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片区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物种活动踪迹日益频繁，同时累计开展常规巡护5000多次，大型巡护13次，救助国家1、2级保护动物1000多只，实施新一轮草场宰畜量核定工作，科学划定禁牧区与放牧区，草畜平衡率达到100%。羌塘草原深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有力，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1: 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纵横回收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居民动动手指就能预约纸张、金属、塑料等物品上门回收服务。纵横回收微信小程序的上线，有助于引导广大群众养成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良好习惯，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长效化，助力无废城市创建，全面提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水平。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1: 工业 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 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的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主要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等4个环节，集中展现了人工智能赋予教育变革和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深度思考和创新案例，还将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成果。
0: 生活中有两大高频话题和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身体健康和日常的用车权益。现在很多人常年久坐，作息不规律，肝脏健康问题频发，同时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主饱受续航缩水、车企锁电的困扰。接下来西西继续为大家带来超实用的生活干货，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养护肝脏，合法维护用车权益。
2: Hello， 大家好，西西来啦。今天咱们就围绕大家日常最关心的两大话题，健康养护和新能源用车问题，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都是实用干货，记得认真听哦。首先来说说健康问题。现在生活节奏快，外卖多，久坐不动，脂肪肝已经成了很多成年人的通病。不少人体检都查出了轻度、中度脂肪肝，大家总觉得不痛不痒就不当回事，其实这是肝脏在发出预警信号。今天给大家分享不遭罪逆转脂肪肝的科学方法，坚持调理就能让肝脏脂肪减少30%以上，超80%人群都能实现有效改善。想要逆转脂肪肝，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暴汗运动，核心就在于管住日常饮食，调整生活习惯。饮食上要减少高油高糖、精致碳水的摄入，少吃油炸食品、奶茶甜点、精加工主食，多吃优质蛋白和新鲜蔬果，同时戒掉熬夜、酗酒两大伤肝习惯。酒精是肝脏的头号杀手，熬夜会直接加重肝脏代谢负担，搭配温和的日常运动，快走、慢跑、瑜伽都可以，循序渐进改善代谢，坚持一段时间，肝脏负担会大幅减轻，脂肪肝问题就能逐步逆转，守护好我们的肝脏健康。聊完身体健康，咱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烦心事。现在越来越多朋友选择开新能源车，但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糟心事。很多车主发现车辆在升级系统后续航直接大幅缩水，这就是典型的车企锁电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车企为了规避电池安全风险，降低故障概率，在未告知车主的情况下，通过后台远程限制电池放电容量，这就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多车主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首先，大家要留存好车辆续航数据、系统升级记录、购车合同等证据。其次，优先和车企官方客服沟通协商，要求解除锁电，恢复正常续航。如果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也可以通过12315平台线上维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车企私自锁电、擅自变更车辆性能，属于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勇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健康是生活的底气，出行便利是日常的保障。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帮大家养护好身体， 避开用车维权的坑，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好好爱自己，重视肝脏健康，守护出行权益，让生活舒心又安心。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紫禁城中的保和殿为何被称作状元殿？它独特的简柱式建筑结构又有何巧妙之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5集，金榜题名保和殿。

0: 保和殿是外朝三大殿中的最后一殿，又称谨身殿、建极殿。不同于太和殿的大气恢宏和中和殿的精致典雅，保和殿建设的稳健庄重，其实这与这座宫殿所承担的用途是息息相关的。对于明清两朝的读书人来说，保和殿可以算得上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座圣殿，是科举之路的金字塔尖，因为这里是举办科举殿试的殿堂，而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一场考试，殿试中选出的第一名就是状元。不仅如此，保和殿也曾经被用作皇帝的婚房，这在外朝三大殿中是绝无仅有的。保和殿采用重檐歇山顶，屋顶覆盖黄琉璃瓦，显得庄严而华丽，而殿内坐北向南的雕镂金漆宝座更是彰显出它昔日的尊贵。这里见证了许许多多状元的诞生，也见证了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那么在保和殿金黄色的琉璃瓦之下，曾上演过怎样的皇家故事？有多少金榜题名的状元曾意气风发地从这里迈上仕途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五集《金榜题名保和殿》。
1: 在故宫的中轴线上啊，有这么一座宫殿，它很特别。民间传说呀，它叫人身逆转殿。也许你出身平平，但只要经过它的改造，也许就鲤鱼跃龙门，身价百倍。那么这座神奇的宫殿在哪里呢？其实啊，它的位置就在中和殿之后，保和殿。确实在历史上啊，保和殿见证了很多位状元的诞生，名副其实的状元殿。可除此之外，它的身上藏了很多的秘密和故事，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它的改名史。大家不知道的是，故宫里那么多的宫殿，保和殿的名字是改的最多的。而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说法，说这保和殿是工匠们偷工减料造出来的。哎呦，这罪可大了，你说在皇宫里敢偷工减料，这不怕掉脑袋吗？怎么皇帝还能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偷和减呢？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隐情？接下来我就先从他的改名史开始说起。保和殿可是改了七次名字。首先它建于明永乐时期，刚建好时呢叫做谨身殿。你看谨和身，实际上呢是在告诫帝王一定要时刻反省自己，谨慎施政，做决策的时候不要一意孤行，要全面考虑，切勿刚愎自用。到了明嘉靖36年，三大殿呢着火。这个时候啊，嘉靖把谨身殿复建盖好以后呢，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建极殿。极呢有准则规矩的含义，建极两个字啊，就是说皇帝建立最高的准则，同时呢也告诉皇帝，我做任何的决策呢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不能够随心所欲，否则呢你政策乱出，这会扰乱国政。那么到了顺治2年啊，建极殿呀又改名了，改成叫做保和殿。我们来看保和二字是从哪来的呀？它出自易经，叫做保和大和乃立真。什么意思呢？其实大致意思就是说呀，要保持和谐，长治久安。其实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理解保和殿呢要联系着它前面太和、中和三个和呢一起来看，这三大殿的和字加起来，实际上是在说万事万物啊，只有保持阴阳和谐，遵循正常的自然规律运行，这样呢才能达到天下太平、繁衍生息的这样一个境

大家有没有发现，保和殿的这几次改名，实际上透露着不同时代统治者们治国的这个理想，包括他们治国的原则。你像嘉靖皇帝，他以建极来命名，皇帝要建立最高的准则，实际上呢是在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性。而到了清朝这儿，清朝的统治者们呢用和来命名，实际上啊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以和为贵的，大家呢都要和和睦睦。治理国家呀，不能只突出皇权，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呢国内各个方面不同的矛盾，比如说民族之间，比如说阶级之间，这样呢才有利于天下的安定。那么保和殿改到这儿，是不是改名就结束了呢？并没有。我们来看，到了顺治三年的时候，保和殿又改名了，这一次改的力度还有点大，保和殿呢改为卫御宫。大家看最后一个字，由殿改为宫，虽然只是一个字的改变，可说明啊这一座建筑的功能发生了很多的转变。来看这个殿字，殿呢一般指的是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我们叫做国事约殿。而宫呢主要是皇帝生活居住的地方，叫做家事约宫。那么由殿改为宫，到底这座建筑发生了什么故事呀？这就要从顺治入主紫禁城这件事儿说上。当年顺治皇帝入主紫禁城啊，他并没有选择乾清宫，也就是皇帝的正宫来居住。究其原因呢，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顺治皇帝自个儿的解释，我们来看在《清世祖实录》里边他自个儿说的，叫做思物力之艰难，枉感过用，枕民生之疾苦，不忍重劳。什么意思呢？大白话解释就是说，现在天下初定，国家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财政也很困难，我这宫里啊就不大修大建了，哎呀，我看这保和殿也能住着，咱就先住住保和殿吧。其实顺治说这个话呀，真的是言辞恳切，因为在当时来说，确实天下初定，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说啊，是跟满族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满族呢，是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间，以渔猎著称的民族。当年啊，他们的帐房啊，就多选择在地势高的地方，因为地高呢干燥，而且还有利于瞭望，所以啊，我们说择高而居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活习惯的体现。而当顺治来到紫禁城以后，他一看，哎呀，这个乾清宫皇帝正宫怎么坐落在这么矮的一个台子上，而前朝三大殿保和殿则是非常的高，一个大台子8米多高，因此啊，他会选择到保和殿来居住，也是符合满族早期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第三个原因啊，我们说是等级的需要。清初呢，对皇帝和王公贵族、亲王贝勒的府邸建筑呢，做了具体的规定，可以说把整个从亲王贝勒辈子，你房屋该建多高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咱们对比一下乾清宫的台基和保和殿的台基。你像乾清宫那个台基也就3米多高，也就相当于一个亲王府制。大家想一想，皇帝能跟亲王住一样的这个等级吗？那肯定是不行的，体现不了那天子之威。而对比之下呀，我们看整个保和殿是坐落在8米多高的一石台基上，无论从建筑规制还是这高度来说，这样才符合皇帝之威。所以呢，他会选择保和殿来居住。那么卫御宫，顺治啊在这住了。那在这之后啊，他的儿子康熙呢也曾在这住。当时因为乾清宫漏雨，遵照孝庄太皇太后的懿旨啊，搬到卫御宫，也就是现在的保和殿来住。当然，卫御宫啊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毕竟自己的父亲用过，所以呢，他又改了一个名字。

0: 名儿叫清宁宫，这是他的第四次改名儿。清宁宫三个字可不简单，是有故事的。这是沈阳故宫里边皇太极的寝宫，他当年逝世呢也是在这儿。我想啊，之所以用清宁宫三个字，也许是孝庄呢为了怀念当时和丈夫那样相知相爱的日子。那个时候她还年轻，她是永福宫的庄妃，天真浪漫，花儿一般的年纪。康熙住在了清宁宫之中，在康熙之后啊，再没有皇帝呢住过这儿，而清宁宫呢又改回了他原来的名字保和殿，这是他的第五次改名。1915年，当时的袁世凯想复辟帝制，为了能够体现洪宪王朝的新观念新风貌，他呢又对三大殿啊动起了心思，他想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呢？他把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殿呢依次改名为承运、体元和建极殿。哎呦，表面上一看，这袁世凯真的把整个大殿的名字都换了，确实有点新，但你要细细追究起来啊，这哪里是新啊，完全有抄袭之嫌。你看体元殿，那完全就是太极殿后殿的名字。建极殿我们刚才说了，那是明朝嘉靖皇帝时候改过的，所以袁世凯是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根本没有任何的创新。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失败，而建极殿呢又改回到了他原来的名字，也就是保和殿，一直沿用至今。那么梳理了整个保和殿这个改名史，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宫殿真的是改名特多，而且呢也是曲折万分，故事多多。
1: 在保和殿中曾经举办过两场帝王的大婚之礼，这两场婚礼的主人公是同一位皇帝，那就是顺治皇帝。在明清时期的历代帝王中，顺治帝算得上是与保和殿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位皇帝了，他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保和殿度过的，从读书识字到开始理政，再到后来迎娶皇后、洞房花烛。然而顺治帝的婚姻却并不尽如人意，婚后不久他就废了旧后迎立新后。那么顺治帝的第一任皇后究竟做了什么事招来了被废后的结局？他的第二任皇后又是什么来头呢？
0: 那么除了改名最多之外，保和殿呢还有一个三大殿里没有的唯一。什么唯一呢？它是三大殿中唯一做过婚房的宫殿，而且还不止做了一次，做了两次。那这个婚房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从顺治大婚开始说起。前面我们提到啊，顺治时期呢他曾在保和殿住过，当时叫做卫玉宫，住了呀大概有十年之久。当时的小顺治呢到了大婚的年纪，该选皇后了。当时啊经过重重筛选，选定了一个女子呢作为他的中宫皇后。这个女子是谁呢？这个女子啊是孝庄太后的这个侄女，算是她的表妹博尔济济特氏。她的父亲呢是蒙古科尔沁卓里克图金王吴克善。当时这门婚事啊，其实不论从巩固和加强满蒙古联盟的需要，还是从巩固和维护皇太后娘家一族在大清国的这个崇高地位来说，都是正确而且是必要的。而这位博尔济济特氏的父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科尔沁的吴克善，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当年啊，他曾经将两个妹妹送入了皇太极的后宫，而这两个女人呢，后来也成为了传奇。一个呀，就是当年的永福宫庄妃，后来的孝庄太后；而另一个呢，就是让皇太极深爱的宠妃海兰珠。这一次，他又要亲手将第三个女人，也就是他的亲女儿呢，送到大清国的后宫。而这一送啊，将载入史册，成为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后，也是在保和殿这儿呢要举行的第一次大婚典礼。 可以说呀，当时的吴克善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和高兴，顺治的大婚举行了。因为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次大婚礼，非常的隆重。而顺治对他的这位表妹，也就是他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呢，也是挺满意的。据史书记载啊，顺治曾经称她叫容止足称佳丽一级巧慧，就长得挺漂亮，是个大美人。按理来说，这郎才女貌的一对应该婚后非常和谐才对呀。可是没过两年，顺治竟然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儿，他竟然要废后。哎呀，这废后啊，那牵扯的事儿，牵扯的利益太多了，哪是你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就算的呀。可当时顺治呢，是铁了心的要废后，他不顾大臣的一切反对，连下谕旨，皇后呢降为静妃，改居侧宫。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相当迅速。那么顺治啊，为什么要废后啊？我们来看他自己说的这段话：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充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此地之始，既与朕呢志意不协，公捆参商已历三载，世上欲下疏善难欺，不足养成宗庙之重。这大白话解释这段话呢，就是说皇后无能，而且呀，这不是我当年自个儿选的，是多尔衮给我选择的，我可是被强迫的。大家看顺治的这个解释，你们觉得站得住脚吗？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的勉强之意。首先我们来看顺治说呀，当时这位皇后是自己未经选择。可是刚才我说了，顺治啊，刚看到这位表妹的时候呢，还是挺满意的，都说她长得漂亮。而且啊，就算是未经选择，就算是多尔衮强加给你的，那么太后的意见肯定要占主导。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顺治的大婚礼可是在多尔衮死后8个月才举行的。你说这其中要是你自个儿不满意，你是不是可以把婚事退掉啊？所以站不住脚。另外一点，选择这位皇后啊，其实不论是从和蒙古加强联盟，还是说维护太后的利益来说，其实都是很有必要而且算正确的选择。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我们说顺治自个儿废后的解释还是有一些稍显勉强。那么顺治为什么要废后啊？他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金正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十四五以来，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2.5岁，400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000多种中病不出地市，绝大多数小病在县域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全区各族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619.33万人次，同比增长30%以上。全区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3.78%，公路客运周转量同比增长12.3%，民航旅客吞吐量1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2%。我区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警活动，推动22家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推荐标准，组建2880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常态化开展基层巡回诊疗，同步落实村卫生室运行补助，健全乡村派驻医务人员工作机制。

通健康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被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1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近年来，拉萨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投入13亿元建成全区首个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02家，绿色工厂81家，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五一假期期间，林芝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客流与收入实现双增长，区外游客占比近80%，主要来自广东、四川、北京等地。长途自驾、家庭出游、深度体验类产品备受青睐，游客接待数量明显增长，旅游综合收入同步提升，林芝旅游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势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近日，嘎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慰问组为老人送上生活物资。活动中，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以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宣传，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3: 在潘家的日子过得很快，在英英他们等待执行第二次出发护送药品的任务时，丫头和天娃也要上学了。
4: 娘，天娃哥穿上新衣服，换上新书包，真神气。
5: 嗯，神气。
6: 娘，妹妹的书包咋跟我不一样呢？是花的，真好看。
5: 那是娘用褂子剩下的花布拼起来的。天娃，丫头，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可就是学堂里正式的学生了，可要好好读书啊。
6: 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的。
4: 嗯，娘，我也要好好读书，将来我要唱戏嘞。
5: 好，丫头，你过来，让姐再给你把小辫重新梳一下，你自己梳得太松了。
4: 好呀。
7: 真快，你们两个都要上学了，是大孩子。天娃，你在学校里照顾好妹妹啊。
6: 爹，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她。
8: 有人在吗？
5: 天娃，开门去。
6: 好嘞。你是？
9: 哦，我猜你是天娃吧。
6: 哎，你咋知道的？
9: 我是先生啊。
6: 你是潘家学堂的王先生吗？
9: 是啊，你也知道我？
6: 我听我娘说过。
5: 天娃，是谁来了？
6: 娘，是潘家学堂的王先生来了。
7: 莹莹，王先生来了，我们出去迎迎。
5: 好。您就是王先生呀，来来，快坐快坐。
7: 哎，王先生，来，您喝水。
5: 喝水。
9: 好好好，我呀是接俩孩子上学的。
7: 麻烦王先生了，还让你亲自来接。天娃丫头，来给王先生鞠躬。
10: 王先生好。
9: 好好好，你们收拾好了没有呀？
4: 王先生，我收拾好了。
5: 王先生，孩子们到了学堂以后呀，你一定要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好好学习。
9: 放心吧，我会好好教他们的。
5: 要不是这世道乱呀，孩子们早该上学了。
9: 是啊，生逢乱世，不是谁都能够选择的。哦，他说呀，孩子以前认过字吗？
5: 以前呀，我闲下来有时间教过他们点儿，我也懂得不多，忙起来呀又荒废了。这下他们总算是能正式的学文化了。
9: 孩子呀，他就得有文化，有学问了，说不定就有好日子过了。
7: 王先生说的对呀。 啊现在世道这么乱，多点知识总是没坏处。
9: 就盼着有一天这天下能太平，没有战争，只有欢乐和和平。
5: 王先生，您说的真好。
9: 孩子们，收拾好了咱们就走啊。
5: 走吧孩子们，跟王先生上学去。
11: 丫头，跪下。
7: 哎，这俩孩子这是干啥呀？
6: 爹娘，谢谢您收养我们，现在还要我们去上学，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亲爹亲娘，以后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5: 快起来
7: ，好孩子，好孩子，来，上学去。
9: 多懂事的孩子呀！
5: 走，孩子们，爹娘送你们到巷口。
7: 走。
3: 天娃的毒誓让莺莺湿了眼眶。去送第一天上学的两个孩子，莺莺和老妈在巷口并肩而立，看着孩子们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开。
12: 嘿，好，嘿，哎，
5: 大管家，货备的咋样了？
12: 这次的货呀，费了很大的劲，拖了很多人，最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才把货备齐。
5: 这战乱时期，最缺的就是西药了。
7: 那我们啥时候走呀？
12: 大后天，到时候你们先去县城药铺，从那里装货，少爷会在那里等你们。
7: 成。
13: 大管家，大管家。
12: 哟，小川子，你咋回来了？你不是在西安采买货物吗？
13: 哦，是老爷叫我回来的，说现在越来越不太平了，叫我去跟着运货去。
12: 好啊，我们又多了个帮手。来，给你们认识一下，这是
13: 是飞鹰女侠和少林洪拳的大师吗？我早就听说了。
12: 嘿，你消息够灵通的呀。他老爸说，这小川子是咱潘家省城药铺跑外的，人精明，做事利落。
7: 小伙子不错。
5: 小川子，你会武功吗？
13: 莺莺婶儿，你不知道，我不光会武功，我还会打枪呢。
12: 臭小子，在前辈面前你就不知道谦虚点儿。
13: 是是是，我谦虚点儿。
7: 大管家，你跟莺莺先聊着，来，我跟小川子去比划比划。
12: 好，你把这小子好好教教。
13: 那就讨教了，老八叔。
7: 来。
12: 哦，大婶，我也告辞了，我现在得去县城给少爷说一声，让他也提前准备。
5: 好，您忙吧，大管家。
14: 嘿，哎，好串，哟，来串，嘿，嘿，
7: 小川子，功夫可以啊。
13: 见笑了，老八叔。
7: 小川子，你先跟伙计们练着，我去跟你莺莺婶说个话啊。
13: 好嘞，
14: 嘿，哈，嘿，哎，哈，哈。
7: 莺莺，
5: 啥事儿？
7: 你记着，让国良把老爹留下的飞刀都磨一磨带上。我觉得那刀呀，在路上能派上用场。还有，把我平常走江湖时用的那个百宝囊也带上，看看里面的迷香都好着没。
5: 他爹，
7: 啥？
5: 这几天我咋看你变得婆婆妈妈的？
7: 我这几天啊，总是有点心神不安，可能是上年龄了，做事儿啊不像以前那么果断。
5: 好了，你放心吧，叫我办的事儿我一会儿就去办，这剩下的事儿我来安排吧。你先回去休息，忙完了我就回去。
7: 莺莺，那我先回了。
3: 夜晚的潘家大院在北山云雾的覆盖下显得格外寂静。白天忙碌了一天的莺莺回到自己的屋里，安静地享受着夜晚带给她身心回归的一份安宁。
7: 莺莺。睡不着。
5: 又想清江清河了。
7: 算算分开快一年了，他哥俩呀，应该又长高了不少。
5: 是啊，我还记得他们小时候，也跟天娃一样懂事儿。
7: 是啊，记得那一年，在那儿大旱，闹饥荒，人都吃不饱肚子。
5: 老八，回来了。今天出息咋样？找着活没？
7: 现在家家都揭不开锅， 每天都有人饿死，那些大户和有钱人家也紧巴巴的，哪来的活干呀？
5: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家里一点米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点苞谷面，也做不了几个窝头。沁江清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吃不上可咋办呀？
13: 爹娘，看我给带啥好吃的回来了。
5: 烤红薯。哎，哪来的？
7: 哪来的？是不是偷的？偷东西！你们两个臭小子敢偷东西！来，给我过来，跪下！
13: 我们
7: 你，我让你跪下！我让你偷，偷东西，偷东西！
5: 别打孩子！
7: 你别拦我！偷东西！
5: 他爹，
13: 爹，娘，肉红薯不是偷的，不是偷的，
7: 不是偷的，恁俩给我咒了是吧？啊！我让你偷，
5: 他爹，
7: 我让你偷，
5: 清江，清河，我们可不能偷东西呀、啊，就是饿死，也不能干这种偷东西的事儿呀、啊。
13: 娘，肉红薯不是偷的，是我们在野地里挖出来的。
7: 还说啊，你再去给我挖呀啊，挖去，挖去。
5: 爹，他爹，你听孩子把话说完呀。
13: 爹，娘。这红薯不是我们偷的，是从河边的野地里挖出来的。
15: 是啊，娘，

0: 今天走了好远的路，在河边的一块野地里发现了两颗红薯苗，我们就挖了出来。哥哥说烤熟了给爹和娘吃。
1: 你俩咋不早说呢？别错怪你爸。
2: 他爹，你看你这臭脾气，你给孩子说话的机会了没？你拉住就打，你看你把孩子打的，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哎，晋江清河，疼不疼？
0: 不疼。
1: 孩子，不哭啊。
3: 都怪你，也不问清楚，拉住就打，让俩孩子白白挨了一顿揍。
4: 可不是吧，都是我这臭脾气。当时打完孩子呀，我这个心里那个难受啊，真跟刀割一样。
3: 行了，别想了，我看俩孩子事后呀，也没半点怨你的意思。
4: 多好的孩子啊，找到红薯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还烤熟了带回来给我们。
3: 好了，大爹别想了，咱现在这也一大家子呢，
4: 都来这一年多了，俩孩子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那俩孩子会不会回老家找咱们了。
3: 不会吧，咱不是给他们说来西安吗？
4: 哎，那他们也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你说如果哪一天我死了还没见上这俩孩子，我咋闭上这眼呀？
3: 他爹，你就别乱想了，我们一定会找到清江清河的，老天爷也会帮我们找到他们的。眼下呀，咱们得先把手里的事儿先干好。
4: 莹莹，你说的对。
3: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5: 经过两天忙碌的准备，他们这天下午就要出发了。出发前，穆莹莹带上武器，插好了自己的飞刀，国红紧随其后，母女二人就像是一对姐妹。他们要在县城潘家药铺与潘子刚会合后，第二天再出发去石门镇。
6: 改娃，来给咱活段秦腔。
7: 保后秦腔了，咱老把手跟莹莹事儿听不懂，是这我孩子唱一首陕北民歌吧，大家都能听懂，好不好？
8: 能听懂，你莹莹婶啊秦腔吼的也好着呢。
2: 是呀，我也会唱几句呢。
9: 听见了吗，改娃，你想唱啥你就直说呗，为啥说人家老八叔和莹莹婶听不懂嘛？
7: 小川子，那你看这成不啊，咱俩一人唱一段，让大家伙儿听谁唱的好。
9: 那如果我比你唱的好呢？
7: 如果你比我唱的好，那我给你卖个烤红薯。
9: 哎呀，我还以为是啥呢，啊，原来就是这，真 CP， 不唱了。
8: 哎，小川子，啥是 CP 啊？
9: 关中人把抠门小气就叫做 CP。
8: 那改娃是 CP。
9: 老八说这 CP 得用关中话说才对味儿，关中的方言就必须用关中话来讲。
7: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秦始皇当年统一了文字，如果当年把语言也统一了，那全国都是秦腔了。
10: 娘，我感觉改娃还是挺有学问的，
2: 那你以后就跟着改娃多听多学。
7: 嗯，爷爷这儿我擦远了，陕西这个地方有12-13个王朝在这儿监督呢，随便在地方建块板就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宝地呀，文化深得很呢。
9: 听说那日本鬼子就想来抢我们的西安的砖嘞。
7: 我不是抢啥砖呢，我是抢咱宅的地呢，就怕小日本胃口太小会撑死他们。
9: 对，撑死他们个小日本。

0: 哎呀，你不好奇，那你压啥呀？
1: 行了行了，你俩别杠了，走，咱们都去看看。
2: 哎，娘，是布告，大家都在看布告呢。
3: 啥布告？谁贴的呀？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及青训班招收学员的通告，黄埔军校扩大教学网点招收学员的通告。这是八路军贴的。
1: 爸爸说，你嗓门大，给我们念一下呗。
4: 你别开玩笑了，这布告念我还差不多。<笑>改娃。
0: 你就别为难你老爸叔了，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笑>小铲子，要不你给咱念念？
5: 行啊，大伙儿都听好了，
0: 布告，自有惯匪改娃巡视滋事，现经我八路军驻泾阳部队查实，决定就地处决。
1: 啊，
0: 小铲子，你能抵抗呀？你敢伪造八路军布告，我可是死罪一条。
1: 我让你胡念，
0: 让你胡念了，你胡念了。
1: 好了，国红，你给他们念念布告上都说了些什么？
4: 好，
1: 这布告上说呀，要团结全国各界，组建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号召各界有志青年参加青训班和报考黄埔军校三元分校，学成以后呀，上前线打小日本。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这青训班是共产党办的。
0: 这个我知道，这黄埔军校，我还没听说过呀。
5: 娘，这黄埔军校啊，是国民党办的。姐，那你说青训班好还是那个黄埔军校好呀？这还用说呀？要是让我选，肯定是青训班了。老板桑，小铲子星，他要报考黄埔军校呢。
6: 臭改娃，恐怕是你想去吧。
4: 嘿，你要是从黄埔军校出来呀，那可就是国民党的大官了，
1: 能挣很多钱呢。
4: 小婶子，你来，好了好了，你们俩别闹了，我们赶紧去药铺吧，少爷还等着我们呢。
1: 娘，你说我也能参加青训班吗？
6: 能，
4: 等这次送药回来，你们谁要参加青训班呀？我都支持。
1: 嗯，
6: 共产党八路军那打的可是日本人。
0: 娘，我一定要去参军，打小日本。其实我们现在送药啊，就是在帮助八路军打小日本。对，我也要去打日本。我也要参加青训班。对，我也去。青训班干的可是为老百姓好的事儿。嗯，
7: 你去。
0: 啊，
7: 哼，
1: <笑>
4: 我担心你这年龄啊，去了只能看大门儿。
0: <笑><笑>看大门也去。<笑>
1: 第二天，一大早，
4: 牧鹰影一行人就出了泾阳县城，一队车马急匆匆地向青云镇方向走去。淡淡的晨雾笼罩着田野，地里的麦子已经收完，几个庄稼人正在犁地，人影在雾中时隐时现。哎，这是乌鸦，
0: 我让你教，我让你教。
8: 呸呸呸！真晦气！
9: 少爷，少爷，哎，黄家远部的杨管家来了，
8: 在哪儿？
9: 少爷，我家少爷让我来接你们。杨管家受累了，
8: 嗨，
9: 潘少爷太客气了。<笑>那行，我们继续赶路。
8: 嗯，请，
9: 请，
8: 走嘞！
9: 娘，你看，那棵杏树上的杏子好多呀。
0: 都熟透了，是呀，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桃树，一个个果子多大呀！小川子，去给国红摘几个来。
8: 好嘞，切，不是献殷勤，肯定没好心。
0: 果子来喽！<笑>真甜呀，这叶姑子吃的就是有精神。来来来来，我给大家尝上一段。
8: 哎，好，改娃。 你好好唱，我给你留了一个最大的杏儿，等你唱完了吃。
0: 对，冲着国红那杯个杏儿，我要好好的唱你。
10: 三十来大庙，三儿山里的帅。
0: 一路上，送药的队伍沉浸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临近黑风岭时，突然从山上窜出了一队黑压压的人马，打中了他们。为首的一匹黑马上坐着黑风岭的大当家张豹、张疯子。
1: 站住！
2: 站住！
1: 不要走！
3: 别跑！
4: 别跑！
5: 哎呀，韩少爷，你相可好啊？
6: 好啊，大当家的可好？
5: 好。你这是给哪儿送货？
6: 我这是给巡役送货。大当家的，我们还是老规矩，来，改吧，把礼物呈上来。
5: 慢，韩少爷，这次可不行了
6: 啊！
5: 有人出了大价钱，要你们的这批货。
6: 大当家的，我们一直都是按规矩办的，潘家与黑风岭也算是老交情了，你给我个面子，我们还是按规矩办。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加价。
5: 潘少爷，不是当兄弟的不给你这个面子，真是有人出了很大的价钱，非要你的这批货。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受人之托，参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7: 不知大当家的所应之人是谁，能不能说来听听，看谁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如此为难我们。
8: 是我，你这个臭娘们儿还认得我吗？
7: 姓周的，是你，你咋还没死呢？
8: 死？我命大着呢，只是左腿受了点伤。你们打不死我，我死不了。
9: 娘，我要给爷爷报仇，
10: 我要杀了你！
11: 站住！
12: 站住！
8: 杀我？你还嫩点儿，不过这小妞倒可以陪我玩玩。
6: 周站长，我们的老爹被你杀死，这仇还没报呢，你别再张狂。
7: 姓周的，你找死！
8: 你这么漂亮也可以给我留下。
5: 你个狗日的，活着还是害人，待我要了你的狗命，看你还敢在这嚣张。
8: 妈的，兄弟们，谁敢妄动就给我崩了谁。
11: 是啊，
12: 别动，
11: 别动，
12: 别动，
11: 你来动，
12: 别动。
7: 老爸，慢着，姓周的，你想怎么样？
8: 我不想怎么样，就想连人带货一起带走。
6: 凭什么？
8: 凭什么？就凭你们上次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这是造反。再者，政府早有禁令，禁止给共区运西药，违者格杀勿论。
5: 你放屁！现在是国共合作，要一起杀日本人。
8: 没错，是有这么一说，可在我眼里，共党还是匪。
7: 姓周的，我们这次拉的可是中药材，不是你说的西药。
8: 哈哈，别蒙我了，你们这大车装着中药材不假，但中药材里面，哈哈，恐怕就不是中药了吧？快出来吧，杨管家。
10: 杨管家，你
5: 这个该死的奸细，老子杀了你！
7: 老爸，别乱来。
8: 那很意外吧？哼，杨管家早就是我们的人了，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0: 杨管家，这是真的吗？皇家大少爷呢？
8: 潘少爷，那皇少爷的事儿，我以后慢慢给你说。这儿风大，你现在拉着货跟我走。我们先到黑风岭休息休息。
10: 少爷，我们冲出去吧。
7: 慢，他们人多，我们还有货，不能硬拼。
6: 大当家的，货可以给你，但人不行，我们得走。
5: 这恐怕不行，你们几个的人头，周站长也是出了大价钱的。所以嘛，我看你们还是先跟着我回黑风寨，回去咱再慢慢协商。不过嘛，韩少爷，不过我听说你们家在泾阳县的买卖做得大，如真能给的比周站长还大点价钱的话，也许我可以考虑放了你们。
7: 少爷，你可以先答应他们，回头我们见机行事。
10: 好。
6: 大当家的，只要有你这句话，一切好说，我听你的。
2: 好，痛快，点什么？走，回山寨。
3: 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七集。
1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0: 穆莺莺没想到，周站长不但没有死，居然还跟这群土匪勾结在一起。如今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跟着一群土匪来到黑风寨。看着一路上被土匪怪笑着打量的国红，他一时间不免有些担心。
13: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14: 大哥回来了。
15: 大哥，二弟三弟，你们把潘家少爷他们安排好，不得怠慢，他们可是咱的活宝贝啊。
14: 还有两美人呢。美人，有机会我陪二位玩玩怎么样啊？
16: 二哥，你赶快去安排人看管车马吧。哎，他们又跑不了，快叫人去安排吧。
17: 少爷，我们得想法子让人回去报个信儿。
18: 好，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
17: 那我们就见机行事。
18: 是，你跟国红要当心，我看那个二当家的没安什么好心呢。
17: 我知道。
18: 哎，
0: 回到山寨，张豹、张疯子即刻召集土匪们聚集在黑风堂上，商量着如何处置穆莺莺和潘子刚。
2: 诸位弟兄，你们看，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置这批货，还有那几个人呢？
14: 大哥，既然周站长给了我们五万大洋，买了潘家的人和货，我看干脆就都交给周站长得了。
19: 交给周站长这个嘛，
14: 大哥，要不留下那个叫什么红的丫头，那丫头可真漂亮啊，我看就给大当家做个六姨太吧。
2: 老二可真有你小子的啊。
15: 哎，对了，老三，你什么意思啊？
20: 大哥，我看这事儿不能这么干。
15: 怎么讲？
20: 大哥您想，我们与潘家已有多年交情，如果我们把人和货都交给周站长，可就和潘家结下梁子了。那潘家在泾阳县和省城西安都有人，势力啊大得很。
14: 老三，可周站长毕竟是军统的人，我们也收了他的钱，哪能惹得起？
20: 听周站长讲，潘家这批货是送给共党游击队的，共党那边我们也惹不起呀。
2: 哎，咱们跟共党那边早不是一路人了，何况前几次我们不也劫过他们的粮食跟药材，老二还杀了他们几个人呢，咱们跟共党那边早结下梁子了。
20: 大哥，我看不如这样，我们先让潘家三天之内拿10万大洋来赎人，

0: 然后嘛，
1: 如果他再不来赎人怎么办？
2: 老三，你去把潘家少爷带来。
0: 好。
2: 老二，你再去看看，吩咐你的人把那些人都给我看紧喽，他们可是咱们兄弟们的摇钱树啊。
1: 啊！那我去了，大哥。大哥，我把潘少爷请来了。
2: 潘少爷，委屈了。来人，倒茶。
3: 大当家的，咱们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难道你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2: 还请潘少爷多多包涵。行，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兄弟干的这行也是在刀尖上过日子。这黑风寨虽然不大，但每天开销却不少，百十口人要吃饭，还得在什么共产党国民党之间周旋。这次不是我们兄弟要为难你，主要是你上次跟那个姓周的之间结了梁子，听说你们还杀了人家不少人，周站长差点也没命了。
3: 他杀了我们老爹草上飞，我恨不得把那姓周的给宰了。
2: 潘少爷别生气，不瞒你说，就是应了上次的事儿，周站长给了我50000块大洋，说一定让我把你们的货和人带到淳化县去。他可不是光为了你们那点货，他主要是要抓给共产党游击队送药的人。谁让你沾了共产党的边儿呢？
3: 我这是做买卖，管他谁的货呢，给钱我就做。
2: 潘少爷，这年头只要沾上共产党的边，那就是死罪。你看皇家药铺的那个杨管家早就被周站长收买了，要不是那家伙，周站长哪能知道你们运的是西药。
3: 杨管家这个败类，我绝饶不了他。
2: 潘少爷，多的话我就不讲了，看在我与你们潘家有多年的交情上，我家老三出了个主意，你要是答应了，我们兄弟就瞒着周站长放你一条生路。
3: 什么主意？
2: 让你们家准备10万大洋送来，我就把你放了，你瞧着怎么样？
3: 10万大洋我们到哪儿去弄啊？
2: 潘少爷，这点钱对你们潘家来说那不是九牛一毛吗？
3: 这年头生意难做，这么多钱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筹齐的。
2: 潘少爷，那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呢？这事儿我们兄弟可是瞒着周站长干的。
0: 潘少爷，人命关天，此事儿千万不能耽搁。
3: 这个嘛，
2: 潘少爷，我只给你2天时间考虑，要是时间一长引起周站长的怀疑，那就不好办了。
3: 好，那你容我考虑考虑。
2: 行了，不过潘少爷，时间可是不等人的。
3: 既然大当家的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上才这样做的，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2: 潘少爷，这样就对了嘛，还是人重要些嘛。啊，
3: 多谢。
2: 老三，这剩下的事儿嘛，你去办。
1: 大哥放心，走吧，潘少爷。
0: 潘少爷，这是一份图，你回去让送信的人务必把它交给你们潘家的王先生。啊，
4: 你认识王先生？
0: 嘘，记住，千万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4: 三当家的，你
0: 嘘，别多问。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4: 明白了，谢谢您。
0: 你们尽快准备一下，我一会儿就把你们送信的人从后门送走。
4: 哎，
5: 潘子刚一时间不明白这三当家的王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看样子他与王先生应该很熟，加上平日里他一直跟潘家相与为善，感觉这个人的话应该可信。
6: 应应婶，
4: 少爷。
6: 哎，
7: 少爷，你没事吧？
6: 没事，婶。那个张疯子让咱们凑10万大洋，才肯放我们走。
8: 10万大洋，这帮土匪，
4: 这帮土匪真敢要。
8: 应应婶，让我晚上摸出去，把他们给宰了。
7: 不能莽撞，这毕竟是土匪的地盘。
9: 少爷，这么多钱， 咱潘家不能拿得出来吗？
10: 娘，你看现在咋办呀？
7: 大家先别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6: 婶儿，刚刚三当家给了我一张地图，让我想办法交给王先生。
7: 什么图？我们有救了，老八，你脚力快，这回我们的安危可全靠你了。
9: 莹莹，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啊？啥事儿？这突然花了个啥？
7: 嘘，小心隔墙有耳。这是黑风寨的地形图。
9: 地形图？
7: 我估摸着这三当家的可能是自己人。老八，趁着天黑，一会儿你回去报信，把图交给王先生。
6: 老八叔，哎，那就麻烦您跑一趟了。
7: 老八，你记住，这图千万不能落到其他人手里。
9: 放心吧，
11: 我曹老八还没有啥事失过手呢。
6: 对了，老八叔，我再给我爹写一封信，你也一并交给他。
9: 你们放心。
6: 哎，
12: 爹，你路上小心啊。
5: 王龙悄悄带着老八出了山寨，七拐八拐地转到了山后的一个小屋。老八回头看了看，感觉到从前寨到后寨的路并不是很远，但通向后寨的那条路是与岩石上的凿梯相衔接，比较陡，很难走。这时王龙让守门的土匪打开了小门。
0: 老八叔，记住这条路，回来时还走这儿。
9: 记住了，走了。
0: 等等，我给你备了匹快马，你快去快回。
9: 好，多谢三当家的。
5: 曹老八不敢耽搁，策马急奔，连夜赶往潘家堡。第二天一早，他终于回到了潘家。
13: 老爷，老爷。
14: 他老八叔，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3: 老爷，这是少爷的信，事情紧急啊。
14: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其他的事儿……
13: 老爷，王先生怎么来了？
14: 王先生，
15: 老爷，我找你们有急事儿，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就是渭北游击队的郭队长。
13: 郭队长，老八叔，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回来送信的。
14: 王先生，你看信，
15: 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13: 你知道这事儿？
16: 说实话，你们这次运送的中药材和西药都是我们让黄少爷采购的。
13: 你们游击队？
16: 是的，我们八路军在前线作战最缺的就是药品，但是国民党却伙同土匪层层设防设卡搞破坏。这次我们把交货地点放到了旬邑县的石门镇，就是想避开淳化县的那些军统特务，但没想到杨管家被周站长收买了，连黄少爷也被特务抓走了。
15: 哎，知道出事以后，我就立刻找到了郭队长，我们一块来了。
16: 老爷，你放心，这次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潘少爷救出来。
14: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16: 老爷客气了，你为八路军做事，救人是我们由
13: 来的。
15: 后来我去淳化办事，在黑风岭碰上了他，我就劝他参加我们的渭北游击队，因为那个时候呀，要拔掉黑风岭这根钉子，还不成熟，于是我就让他还留在黑风岭做卧底，想着今后攻打黑风岭时一定能用上。这不今天刚好用上了。
9: 王先生说的对，我们这次呀多亏三当家的帮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
15: 另外郭队长，哎，这次咱们多派些人攻打黑风岭，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4: 一锅端。
13: 好。
14: 王先生，上次要的事情就是三当家给咱解决的吧？
15: 对，当时呢不能暴露他的身份，所以我也没有说。
14: 明白了，明白了。
15: 郭队长，这个地图交给你，进入寨子的路线以及土匪设有埋伏的地方都标得非常清楚了。
13: 好，这样我们就有把握了。
15: 他老八说，一会儿呢辛苦你 连夜返回黑风岭，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三当家的。

0: 和少爷们，好，老爷，你让人多弄几个装钱的箱子，有两箱真钱就行，主要是诱骗张疯子下山。只要他一下山，我们就好办了。
1: 好，我这就让人去准备。
0: 哎，郭队长，我们的人后天中午2点前必须赶到黑风岭，到了以后就埋伏起来。
2: 千万不要让张疯子让发现。好，到时候我扮成送钱的人跟着你一起。好，咱们就这么办。
3: 好。
4: 就在王先生跟游击队的郭队长商量对策的时候，在黑风岭黑风寨的黑风堂上，土匪头子张豹和军统特务周站长也在密谋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5: 大当家的，你可真是个老江湖，这个局啊设得好，我们既能拿到钱，又能干掉潘家小子，还能得到俩美人儿。
6: 周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哎，事成之后，你说过要让兄弟当渭北保安团团长那事儿，你老兄可别忘了呀。
5: 放心吧，这事儿上面早就安排好了。以后啊，你就再也不是这小小黑风岭上的老大了，这整个渭北地区啊，都归你管，而且名正言顺，是党国的官员了。
6: 哎，对了，周兄，你打算把那个黄少爷怎么处置？
5: 留着他也没用，杀了。
6: 那个杨管家呢？
5: 他留着，此人还有用。今后我们还要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交道，他了解一些那边的情况。还有，等钱拿到之后，该杀的就杀了，不要留下活口。
6: 哼，放心吧。这个兄弟在行，绝不会留下活口。
5: 大当家，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6: 放心，
5: 明儿一过，你就不是大当家的了，而是张团长。张团长，
6: 全靠老兄，全靠老兄了啊！
4: 张疯子不曾想到，此时隔墙有耳，黑风寨二当家的贾虎不经意间刚好在门口听到了此番对话。他本以为自己死心塌地地跟着大当家会得到100%的信任，没想到张疯子背着自己另打主意，他心里愤愤不满。
5: 张疯子，有你的，老子可不会让你如愿的。
4: 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一天，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顾不得夜黑风高，曹老八带着回信策马返回了黑风寨。一路上他快马加鞭，生怕耽误了时间。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各位兄弟，我是三当家派去给潘家送信的。
7: 你说是送信的就是送信的啊，送信的为什么不走前门？来人，把他给大当家拉回去。哎，
9: 慢着，这个人是我派去潘家的。
7: 三当家，
9: 这什么证？放人。
7: 好吧，三当家，
9: 放人。
10: 老爸叔，你回来了呀。
11: 老爸叔，你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哎，咋样啊？
10: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是老爷的信。
11: 三当家呢？这次多亏了你啊。
10: 少爷，其实王先生是共产党的，三当家认识，
11: 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谢谢三当家。
11: 好了，老八叔，哎，你跟潘少爷通知大伙都准备一下。
10: 好，
11: 我现在拿信去找张疯子，你们一定要 要加倍小心。
10: 嗯，
11: 好，我们会的。
10: 好。
4: 王龙拿着潘老爷的信来到黑风堂，这时张疯子正和二当家的贾虎靠在卧榻上吸水烟，看到王龙进来，两人都翻身坐了起来。
0: 大哥，潘家来信了，
1: 快打开，看看上面说些啥。
0: 念呢？
1: 说些啥嘛？
0: 大哥，潘家老爷说，他们大洋一时凑不齐。
1: 凑不齐？妈的，凑不齐，我把他们统统给毙了！
0: 大哥，您别着急，他们给你准备了些金条。
1: 金条？哎呀，妈的，金条好，金条好啊！啊！
0: 但请大当家的一定要保全他儿子的性命。
1: 废话，给钱当然保命了。
2: 老二，先让老三把信的内容说完，接着说。
0: 他们约定明天中午2点在黑风林口，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而且让大哥亲自去取钱，别人他不放心。
1: 嗯，老三，那你怎么看？
0: 大哥，我想明天你和二哥先带潘家的小子去，多带些人。
1: 行，不过呀，咱们得偷偷下山，不能让那个姓周的知道，而且不能带太多人，否则很容易让他发现。
3: 大哥，这样咱让潘家小子混在咱的人当中，这样周站长他就发现不了。
1: 好，就这么着。老二，那明天你就随我一块儿去，让老三看着潘家小子他带来的那些人。
3: 好，大哥，那我明天以什么名义出发呀？
1: 这个嘛，就说去打猎，给手下人也这么说，咱可有些日子没沾喜了。
3: 大哥，你晚上早点休息，我跟三弟去巡巡山。
1: 行。
3: 三弟，
0: 咋了二哥？
3: 小点声，别让大哥听见。
0: 啥事儿？
3: 晚上能不能把那个叫什么红的牛给哥娃娃呀？
0: 二哥，这恐怕不太好吧。
3: 这有啥不好的？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0: 二哥，他们你最好还是别碰，明天咱就把钱拿到手了，今晚上要是弄出啥事儿来，大哥那儿也不好交代。
3: 狗腿子，呸！
12: 娘，窗外有人。
3: 嘘、
12: 我叫你坏，打死你这个淫贼！娘，刚吓死我了，不怕，有娘在呢。哦，哎，娘，他跑了，会不会去叫人来收拾咱们？不会，现在这个情况，他们不会对咱们怎么样的，放心吧。哦，呸！要不是在土匪窝，我非得把他大卸八块，敢打我闺女的主意，我看他是活够了。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8集。
1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三集，扎芒芒堡钟鼓铸魂。
0: 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2: 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0: 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成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正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加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正来到西藏时报社，认真观看社史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正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

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勋正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也包含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体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汗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在不同历史时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族群众心里去，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引导西藏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心向北京，为祖国繁荣富强奋力拼搏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现、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

0: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躬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诞增、孟小林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麻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已经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将带您走进扎麻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三集录音报道，扎麻芒堡钟鼓铸魂。
3: 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
0: 走进扎麻芒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叫做扎麻的植物。记者德吉央宗，
3: 当年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麻芒堡，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0: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三座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4: 这个三百多年，你呢那么些长呢？
5: 一是海拔高，二是天气寒冷，风雪肆虐，还有一点就是氧气不足，引发高原反应。这些是很多战士在这里牺牲的原因。为了解放人民，他们从遥远的新疆来到这里，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0: 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麻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5: 那个时候，当地牧民的生活也很艰苦，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即使这样，牧民也会自发给部队送牛奶等物资，但他们从不无偿索取。
0: 物资极度匮乏，为保障官兵的食物供给，战士巴利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利祥长眠在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麻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改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6: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战士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利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这战士就嚎啕大哭呀。
0: 在扎麻芒堡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记者德吉央宗轻声念着上面的英烈姓名：
7: 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3: 扎麻芒堡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的基座上 刻着63位

0: 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1: 那个冬季，扎巴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了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这个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的病情突然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
2: 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按时召开。当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扎巴芒堡患病已久的李迪三也倒在了扎巴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改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李迪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领导者。他能够用 战略眼光和远大的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当地的敌我态势，解决了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让大家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共产党人的一个更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习俗，赢得了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
0: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也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记者德吉央宗。70多年前，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迪三和巴利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3: 如今，五星红旗依旧在扎巴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连英雄们的不朽精神。下一集，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
4: 近年来，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
1: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
5: 请听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6: 我在拉萨是旅居的。
1: 春夏交替，在拉萨越冬的候鸟陆续北迁，但赤马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留恋在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人。旅居客郭瑞玲
5: 在这边待了1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然后早上的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啊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1: 市民昂望桑布，
7: 大巴日子去这几十路程这个月都停了。
5: 我每天都会在河边锻炼一个小时左右，这边风景特别优美，植被多，含氧量高，心情也特别好。
7: 拉萨河畔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绿化养护人赖秋荣：
8: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保水的作用。我铺上之后呢，那个草种差不多7-8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
7: 绿化这块的话，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巡护员普布扎西：
7: 以前没有这么多种类的鸟，现在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在这边栖息。我们会持续做好保护水鸟的工作，争取水鸟种类变得更多、更丰富。
1: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
9: 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拉萨市林草局副局长蒋万杰：
10: 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3: 西藏台消息： 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林芝、昌都、那曲市；其他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举报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

0: 染四个，噪声污染四个，大气污染四个，其他污染两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西藏台消息，5月6号至10号，去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0: 十号，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1: 本届大赛主题为十六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十五五，分幼儿、小学、中学、青年以及村居青年展示、宗教界青年展示六组比赛，来自我区各地市的69名选手参赛，大家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了一个个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小学组参赛选手诞增德卓，
2: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观众雍真
3: 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
1: 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中学组1等奖获奖选手罗南珍，
4: 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同心。我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1: 青年组1等奖获奖选手次央，
5: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后我将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0: 西藏台消息，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将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次仁巴觉，
6: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和发展动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我区累计实现清洁能源电量外送16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400万吨，覆盖范围19个省份。
1: 今年以来，纳西市嘉黎县积极构建乡镇中转加村级协助的政务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受理营业执照办理、临时救助、民生补贴等帮办代办服务近1000件。
0: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察隅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新阶段。
1: 连日来，山南市贡嘎县有序开展新一代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发放安装工作，目前全县43个行政村、10000多户群众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实现了直播卫星信号村村全覆盖、户户通畅通。
0: 日喀则市协同文县2026年高级中式烹饪师技能培训班日前结业。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25天，课程设置紧密结合餐饮行业技能标准与市场就业需求，以技能赋能就业为核心目标，助力劳动者提升就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7: 理论与实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每一个奋进中的年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能与强国建设同路，以青春之我参与民族复兴伟业，这是时代赋予的荣光，更是历史交付的重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实干奋进，青春无悔的姿态》，评论说，绽放青春的最好舞台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坐标，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方向走，循着五年规划的部署干，就能让每一滴汗水都落到实处。年轻人切莫觉得国家宏图离自己很远，那些亮眼的发展数据离不开亿万青年生力军的倾情托举。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浸透着无数年轻工人在车间一线的辛勤汗水，粮食产量稳占1.4万亿斤，刻印下万千新农人耕耘田野的踏实足迹。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十，回荡着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勇闯无人区的豪迈誓言。当你我都迈出奋勇争先的脚步，汇聚起来，便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浪潮，不可阻挡。把青春融入国家发展，也意味着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DeepSeek 凭什么横空出世？乘着科技强国建设浪潮，依托丰富人才资源优势， DeepSeek 得以组建起一支90后占比超 75% 的科研团队，杀出重围。嫦娥揽月何以今朝成真，跟着航天强国建设步伐，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撑下，平均年龄30多岁的科研队伍能够统筹全国优质科研资源，一步步把五星红旗插到月亮上。怀揣硬实力，植根硬核平台，才能结出硬气成果。放眼前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但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青年最可贵的不就是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吗？越是风雨来袭，越见青春本色。暴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是哪吒闹海一飞冲天的舞台。直面种源卡脖子，95后教授李洪博深耕育种前沿，推动土豆实现从鼠块繁殖到种子繁殖的颠覆变革。针对技术垄断，殷实机器人创始人蔡颖鹏潜心10年，全健自研的灵巧手领跑世界。不服输，不认命，不怕苦，今天的年轻人胸怀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再硬的骨头也能啃出牙印儿，再险的关山也可跨越。实干是青春无悔的姿态，行动起来，把澎湃的激情转化为坚实的前行，就是对成长最好的滋养。今天祖国的需要遍布神州大地每个角落，青春活水朝气蓬勃汇入祖国发展的江河中，前方必是一往无前的壮阔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大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斯晴转多云，0到19度；那曲晴，-5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晴，西风3到4级，6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2到21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到19度。 改泽青软多云，西风五到六级，零下2到14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12度。深扎青软多云，零下2到11度。安多青软多云，南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当雄青软多云，零下3到14度。

0: 度，所见多云转晴，零下2到11度，嘉里多云转晴，零下7到12度，丁青多云，0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5度，芒康雨夹雪，0到13度，左贡阵雨转阴，1到14度，茶余小雨转阴，10到2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23度，米林阴转晴，6到20度，加查晴，1到24度，浪卡子晴转多云，0下1到12度，江孜晴转多云，0到18度，南木林晴转多云，0到18度，定日晴转多云，0下2到13度，帕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0下3到8度，措那多云转晴，0下4到11度，聂拉木多云，南风3到4级，1到10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诗瑞，群央曾将军，新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如果说音乐是心灵的翅膀，那在西藏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音乐便是最温柔的云海。在这里，雪山不再是遥远的静默，而是化作了旋律中绵延的深情，草原也不只是辽阔的铺陈，而成了音符里流动的诗意。阳光透过云层洒下，将每一寸土地都镀上了暖金色的光芒。西藏的音乐正是从这万物生长的时光里缓缓流淌出来的，它不喧嚣，却直抵心底，不华丽，却极尽纯粹。那些带着本土风情的歌声，像高原的格桑花一样开得热烈又动人，每一个节拍都饱含着温度与温情。接下来，让我们把喧嚣关在门外，一同聆听这些来自高原的天籁。愿这些清澈的音符能带着你我轻盈地翱翔于蓝天之下，在音乐的怀抱里遇见最本真的美好与安宁。今天节目的开始，带着大家走进一首荡气回肠的高原之作《南迦巴瓦开的花》。《南迦巴瓦开的花》这首歌融合了马头琴的苍劲与现代的流行旋律，将西藏林芝的标志性景观南迦巴瓦峰化作了最动人的乐章。同时，这首歌巧妙融合了传统韵律与现代流行音乐，编曲大气磅礴，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雪山的圣洁。这首歌里有追梦人整装出发的勇气，也有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曲献给高原的英雄赞歌。此刻，让我们随着这纯净的天籁，一同飞越云端，共赴一场与雪山的美丽之约。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李玉刚演唱的《南迦巴瓦开的花》，大家此刻是否都还沉浸在融化了冰雪的晚霞之中？那是高原上最温柔的希望，但在这片壮美雪域的深处，还有一种颜色更加滚烫，更加厚重，它不只属于风景，更属于守护这片土地的脊梁。歌曲《如果信念有颜色》以中国红为核心意象，用歌声

描绘了在高原之上戍边战士与祖国人民同心同向的坚定信仰。它不仅勾勒了雪山的庄严，更歌颂了心中那份滚烫忠诚的信念，听来荡气回肠，充满了力量与温度。接下来，让我们把这份对高原的赞美升华为对信仰的礼赞，一起来欣赏由达瓦卓玛和扎西邓蒂联袂演唱的这首大气深情的主旋律作品《

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如果把雪域高原的春浓缩成一首情歌，那一定是唱给林芝的。遇见林芝，遇见你，这首歌是一曲关于春天与承诺的高原恋歌。在卓玛央宗清亮的歌声里，我们看见了巴松措的碧波，听见了淡巴坚餐深情的呼唤。歌声里的林芝，春光无限，桃花灼灼。这首歌将林芝的风、云和桃花都编织进了深情的旋律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雪域江南的浪漫。

一曲遇见灵芝遇见你，仿佛让我们整个人都沉浸在了灵芝的春光里。其实关于灵芝的美早已流淌在无数创作者的笔尖与歌声中。说到灵芝，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桃花盛开的童话，想到南迦巴瓦的雄奇。而接下来我们将用一首深情的歌曲《灵芝灵芝》来勾勒这片土地的灵魂。这首歌同样是一份写给家乡的音乐情书，在旋律中你能听到南迦巴瓦峰的庄严，能听到尼洋河碧波的荡漾，也能感受到鲁朗林海的苍翠。演唱者次旦卓玛歌声没有刻意的华丽，却用最质朴的呼唤唱出了灵芝的纯净与辽阔。

0: 高原逢春，万象更新，
1: 雪山融水，淌出新绿，
0: 古村桃花开成诗行，
1: 雅鲁藏布奔流不息，
0: 城市乡村暖意融融，
1: 走进春天，看山河壮阔，
0: 走进春天，品高原风情，
1: 让我们
0: 遇见最美的西藏。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

0: 北风叫哭丧。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2: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雪域高原孕育动人的约定，韵律和声共谱美好的祝福。在壮阔的雪山与澄澈的蓝天之间，一曲饱含深情与祝福的万年吉祥，缓缓唱响了对山河的礼赞，对岁月的期许。万年吉祥是一首融合藏族音乐元素的抒情祝福歌曲，歌曲旋律悠扬大气，刘涛温暖的嗓音搭配次仁拉姆高亢清亮的民族唱腔，使歌曲汉藏风格交融。也因为这首歌登上央视春晚拉萨分会

从万年吉祥的美好祝福中走来，让我们循着悠扬的歌声，一同感受日光之城的阳光与温暖。不妨一同走进次仁拉姆的歌声里，邂逅这座古城的最美模样。一起来聆听次仁拉姆演唱的这首饱含眷恋的歌曲《这里是拉萨》。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5: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4: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5: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4: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5: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4: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5: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4: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5: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4: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5: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4: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1: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拉萨这座日光之城，时光的刻度往往藏在一杯热茶的氤氲里。当清甜的茶香萦绕舌尖，那是老阿妈脸上慈祥的笑意，也是街头巷尾藏不住的烟火。坐看蓝天阳光，品味一碗酥油茶与藏面的醇厚，感受花香麦香在舌尖交织成生活的诗。歌曲《茶韵拉萨》用细腻的旋律唱出了时光滴答里的内心坦荡，融入茶香是小巷的静谧悠长，也是碧空万里下的宽广心房。细品《茶韵拉萨》，遇见最美的日光之城。

茶香袅袅，晕开了日光城的温柔。刚才的茶韵拉萨是否让你也闻到了酥油茶的醇香？当茶韵在舌尖缓缓流淌，心中的豪情便开始荡漾。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远方，用歌声去探寻雪域高原的深邃与壮美。接下来一首《畅想西藏》，让我们一同放声歌唱，畅想那片令我们魂牵梦绕的雪域高原。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4: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3: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5: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3: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6: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7: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3: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0: 旧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雪域山河静静绵延，岁月温柔，凝借着每一份默默的坚守。我们生活的周围，总有一群人心怀热爱，扎根高原，迎着风雪默默付出，把温暖留在雪域大地，把赤诚刻进高山云端。望堆彭措深情演唱的《最高处的丰碑》，旋律温柔绵长，歌声细腻动人，轻轻诉说着奉献与守望。那些平凡又伟大的初心，便是矗立在高原最高处、最温暖、最动人的丰碑。一起来静静聆听这份温柔又治愈的高原深情。

当最高处的丰碑在风中化作永恒的回响，我们深知这是高原儿女最深情的告白。此刻，让我们卸下肩上的重量，奔赴一段浪漫的旅程。接下来，请听多杰平措带来《爱在邦达》。歌声里有无垠草原的风经过，也有月光下流淌的深情，带您触摸那片土地里最纯粹的浪漫。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2: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2: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3: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2: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欢迎您继续聆听天籁之歌。在高原，每处风景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浪漫，而相遇是风景里最动人的一页。有一首歌值得我们一听再听，那就是仁青旺扎演绎的一首《最美的地方遇见最美的你》。整首曲子旋律轻快悠扬，编曲干净雅致，没有多余的装饰，却能把每一份心动都唱得真切动人，是一首能瞬间唤醒心底浪漫的高原恋歌。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仁青旺扎澄澈的歌声，一起奔赴这场能够遇见你的浪漫之约，感受雪域高原独有的心动与温柔。

刚刚任青望扎用最美的地方遇见最美的你，让我们在桃花雨里邂逅了诗意与温柔。此刻让我们换一种聆听的心境，把目光从江南春色转向高原壮景。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自由驰骋的快意，奔赴那片广袤又宁静的牧场天地，聆听巍峨雪山与连绵草浪的和谐共鸣，感受雪山脚下那份纯粹、自由且无拘无束的生命力量。

平措曲真的雪山牧歌空灵辽阔，像从雪山之巅飘来的天籁，把草原的自由、雪山的纯洁与牧人的豪情都融进婉转的长调里，令人心旷神怡。同样是这片雪域大地，同样是这份高原深情，春风拂过高原的山河，南迦巴瓦静静矗立，雅鲁藏布江水缓缓流淌。虽时节流转，灵芝桃花虽已过盛放佳期，但动人的旋律依旧萦绕耳畔。一曲《次旦卓玛》和丁增多吉真情而细腻的演唱，《听说灵芝的桃花开了》，依然能带着我们回味桃花灼灼、漫山芬芳的唯美意境，沉醉在雪域江南的春日柔情里。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沉醉在高原桃花盛开的唯美画卷之中。

欣赏了这首《听说灵芝的桃花开了》，再一次让人沉醉在灵芝的浪漫春光里。循着雪域的歌声继续前行，让我们走进吉隆，共赏这首《遇见吉隆遇见你》。这首歌曲由罗布桑珠、巴金旺甲、次仁拉吉联袂演唱，是一首充满高原风情的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歌词深情浪漫，把吉隆的雪山仙境、风土人情与美好相遇融为一体。三人清澈纯净的嗓音相互映衬，唱出了吉隆山水的灵动秀丽，也道尽了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这首歌将吉隆的自然美景、千年文化与相遇的浪漫情愫相融，勾勒出吉隆的风光与人文底蕴，不仅是对吉隆仙境的礼赞，更借遇见吉隆遇见你的核心，传递人与自然与美好缘分相遇的喜悦，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吉隆的魅力与西藏音乐的独特韵味。

不看我千年文化，只为和你相遇在美丽的基隆，跨过玻璃谷的林月秘境繁华，只为和你相遇在神奇的基隆，遇见基隆，哎，遇见你，从此我的世界变得多美丽，遇见基隆，然后遇见你，人间仙境等你来相遇。

午间九十分钟的旋律相伴，感谢每一位收音机前的您深情守候。愿今天的每一段歌声都能如雪域的白云一般的自由，如高原的阳光般炙热。愿您在旋律中听见山河的壮阔，听见岁月的深情，更能在声音的力量里遇见坚定向前的自己。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屡次深入生活，他对人物写生有着独到的感悟。
2: 我愿意他比较自由的一种状态，只是提一些要求，向左边看呢、侧面呢、手扬一扬啊。
1: 一次偶然的油画训练让他受益终生。
2: 他是把你引导到认识生活，接近生活，通过这种技巧把生活表现到画布上。
1: 本期口述我的油画梦，张文新。本期口述人张文新，生于1928年，油画家、雕塑家，代表作品有《工程列车》《剑苗》《巍巍太行》《鲁迅像》等。张文新的油画作品在新中国的油画艺术领域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油画家何孔德曾经这样说过：新中国建立后的油画成就已经形成一个艺术高原，在高原上耸立着许多群峰，张文新的油画就是其中一峰。
2: 这美术的学习是渐进，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机遇接着另外一个机遇。我的绘画学习不是进入美术学院然后一年这样学的。
1: 在张文新的记忆中，195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夏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开始动工修建。一批全国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和石工艺人集中到一起参与了这项任务。当时25岁的张文新作为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的一员，也加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当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一共有10块浮雕，分为8个题材。张文新和董希文、邹佩珠分在一组，负责武昌起义主题浮雕的创作。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对草图上的人物形象做进一步的完善。
2: 我就需要画很多人物的形象，使得原来非常潦草的几个人，有几个圆圈，变成了不同形象的人物。所以在纪念碑的几个月的工作，主要是画这素描，画了很多速写。我是模特，都到大街上看谁合适，就请来了，给他工资，我来画素描。
1: 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表现武昌起义主题的浮雕部分，就是以当年张文新、董希文和邹佩珠的人物速写画稿为基础，再经过雕塑家之手创作而成的。在离开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小组之后，张文新便着力思考起了主题性油画的创作问题。
2: 我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创作，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的绘画我要画什么。我就不管是读报或是读杂志或是读出版社的小册子，我都在想我自己的路子在哪里，我在寻找我的题材。
1: 上世纪初，源于西方的油画艺术被徐悲鸿、李铁夫、林风眠等艺术家带入中国，在中西

0: 方文化互相影响和碰撞之下，画家们开始了对中国油画创作的探索。
1: 徐悲鸿曾经试验着用油画来描写中国的历史，后来画愚公移山已经是用水墨画画的了。徐悲鸿在探索怎么样画人民的生活，我呢这时候是描写生活，描写现代的生活，描写现代最被关注的生活。
0: 1952年，北京市少年之家成立，作为校外培养青少年的教育机构试点，少年之家从成立之初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张文兴自然也把目光投向了那里，他决定创作一幅关于少年之家的油画作品。因为此前有过在北大物理系求学的经历，张文兴特意选择了实验室作为绘画场景。
1: 绘画这些东西只是首先要有些感受，但这些感受在脑子里都是零散的，我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小电视，我们很多感受 是零碎的片段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片段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这个故事说完整，他在做什么，通过什么样一种活动，就是活动所处在的空间，这样就是构图。
0: 构图确定好之后，就是如何准确地把握创作对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文兴几乎天天到少年之家和学生们待在一起，为他们画速写。
1: 我总觉得画人应该了解人，画人应该谈，画肖像我认为应该和对象聊天，这样才能知道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历史，他的心理状态，这些东西只有通过谈才能印证他的形象，要把所谈的内容，他的社会状态、健康状态，他们一个自然状态，一个社会状态，一个心理的瞬间的表情的，这些东西他们是互相联系的。画的人每画一个人进行了解，把外部造型和内部的心理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个哪一个阶层的人物，一个教师和另外的职业完全不相同，所以这样画多了就会把外形和内心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才能够画出来更深的一个人的思想深处的东西。
0: 1953年，油画在少年之家完成。虽然在张文兴自己看来，这次创作只是一次探索，作品本身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但作品一经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多家刊物发表，美术界这样评价，虽然是表现少年儿童题材，但是构图处理得有情趣，人物塑造得生动感人，而且技法纯熟清新。此后张文兴先后创作了诗朗诵、图工考试等多件作品。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张文兴感到自己的理论基础不足，他迫切地需要专业油画技法的指导，而这个机会不久之后就被他等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为了发展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国家选派了部分留学生分批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美术，同时也聘请了一些苏联画家和罗马尼亚画家在北京、杭州执教。1955年，国家文化部邀请苏联油画家、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油画训练班。
1: 我觉得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我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一切习作都是围绕着黑

培养一个能够创作的画家来服务的。一切习作目的不是习作本身，不是画石膏就是画石膏，画静物就是画静物，它是把你引导到认识生活，接近生活，通过这种技巧把生活表现到画布上。

0: 教学的过程中，马克西莫夫常常和学员一起作画，通过示范让他们逐渐地了解了油画颜料的物理性能和油画的表现技巧。
1: 比如他画在一个农村画风景，有画意，容易捕捉，变化不太快的，有些是变动快的，像他画的黄浦江，黄浦江里的船一会儿就走了。他这次画在农村里画这个风景，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画，只要第二天天气还差不多，这种机遇还是有的。虽然季节的变化，绘画长时间的同一个地点是不利的。马克西莫夫利用那几天有阳光好的夏天，画一个乡村的街道，而且呢，他把在阴影里的歇凉的那些农民也把它点出来了。这种发现点的虽然简略一些，但是也能看出来人的动态。所以呢，我就觉得马克西莫夫在捕捉视觉世界的时候，不但捕捉风景，而且捕捉人物，活动的人物。
0: 在油画训练班，张文新学习了五个月，时间虽然很短，但是马克西莫夫在写生中捕捉动态景象，以及对色彩的大胆使用，对张文新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张文新的大幅油画作品《工程列车》创作完成。工程列车，无论是主题场景的设计，还是构图造型以及色彩的运用，都显露出作者驾驭艺术语言和技巧的功力。这幅作品的出现让张文新成为当时国内油画界的一颗新星。1963年的夏天，张文新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写生，寻找新的创作题材。一天，他正在田间绘画，偶然抬头看到几个农民在地里劳动，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1: 农民在地上干活，是逆光的，阳光从对面照过来。我曾经想过，逆光的题材，我也想过，我觉得这种画是很绘画的很明朗，涉及一个暗背景。人物呢，在阳光的照耀下，从对面的阳光逆光的情况下，可以很响亮。这样响亮也使得这一组人物成为一个动态的集合体。
0: 张文新决定创作一幅农民在逆光背景下在田间劳作的油画，但是具体的构图和布局他还没有想好。于是张文新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写生，寻找灵感。
1: 我觉得应该组织一组人，那么这组人他的动态该是什么呢？我就集中力量画劳动的动态的速写。画速写，所谓速写并不快的，甚至比一张油画还慢。我是有选择的，我只画那些动态是我认为美的，认为需要的，认为可以编到我的画里去的。我画了大量的这样的速写。
0: 速写画得越来越多，张文新的脑海中关于几个劳动者的形象也渐渐地丰满起来。
1: 第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姑娘，从小就劳动，十几岁了还在劳动。有了这个动态以后，我为了使这个动态具体化，我找了一个模特，在画室里头画了他的动态的素描。这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的动态的结构啊，他比较清楚了。第二个是一个也是农村，可能上过一点学，但是现在不上了。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动态有一定的联系。第三个是一个我需要矮的，要有曲线，有一定的律动的感，所以第三个人我就画蹲着很低的有孩子的妇女，很可能她的孩子就在地头上。接着的还是一个不要上来下去，高高低低，应该有节奏。 为了维持这个节奏，画一个更矮的人，是一个跪着在地上爬的老太太，然后就是像一个更高的站起来的，我就画了一个擦汗的妇女，然后呢让她断一下，放一棵梨树，最后呢是放一个老人，老人农村的老人，他一生夏天全吃被的，所以他被晒得非常黑，他的身上的唯一的道具呢是腰带上的一个烟斗，短的烟斗，这样就把农村的这组人不但有了动态，而是有了自己的独特的身份。
0: 1963年油画建苗完成之后，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发现并转载。建苗以其清新淳朴的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诸多画作中脱颖而出，在国内美术界获得了诸多好评，甚至有画家称张文新在这幅作品中展现出了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技巧和构图能力，他的油画技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他考究细节，用艺术作品还原历史真实。
1: 我才敢于把左圈的旁边放上两个电话源，使得更符合于他的身份。
0: 他不厌其烦，倾心创作，只为留住那代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1: 构图呢，是一种思维的过程，是个思维的记录。
0: 本期口述《我的油画梦》，张文新。1979年，张文新51岁。当时作为北京画院的一名画家，他接受了一项新的油画创作任务，就是为左权纪念馆画一幅表现左权在抗日前线的作品。左权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高级将领，曾经协助彭德怀取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我认为这个题材它有描写的空间，虽然是为左权纪念馆画的，但是左权只是占一个小部分。
0: 张文新在思考题材的时候，考虑除了表现左权之外，还可以借助这幅作品向更多的抗日英雄表达敬意。为了能够在画中表现邓小平、朱德、刘伯承等几位领导人物，以及更多的普通战士，张文新特意设计了一个在山坡上备战的情节，并且为这幅作品起名《巍巍太行》。
1: 在一个战役打响之前，领导要研究战地，研究布置，这是常常要做的。另外呢，就是太行山的环境，我把一些战士，本来领导去视察战场，不一定有很多战士跟着，但是我为了把这个综合在一起，把左权和战士缴获了很多机枪又是步枪，就把些综合在一起，因为放在远处，可以合理的认为部队在调动。
0: 画面中的这两位接线员也是张文新特意设计的。当时张文新了解到，左权作为总参谋长工作繁忙，为了便于联系，他的床边总有两部手摇电话机。然而让张文新感到困惑的是，在敌我瞬息万变的战争前线，通讯又是怎样进行的呢？为了找到答案，张文新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1: 正好邯郸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叫刘启，他写了一本《战争奇观》，这本书是

0: 部分描写前线的通讯，当时的通讯就是手摇电话机和电线，甚至于就在战场，电话线就在地上，被敌人没有发现，就是一个山头拉到另外一个山头。你读了这本书，我才敢于把左圈的旁边放上两个电话员，更符合于他的身份。
1: 为了了解当年晋冀鲁豫抗战的情况，张文新背着画箱两次徒步横跨太行山写生，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尽可能地走访当地老乡，搜集素材，并且画了很多表现当地人物和风景的速写。当所有素材都积累齐全之后，应该如何布局构图呢？张文新动起了脑筋。
0: 我就住在烈士陵园后边，是陵园前面有个小楼，一间小房里，对着墙画构图，一张一张画，这样安排山，这样安排人。有时候把左迁放在前面，左迁纪念馆嘛，有时候就不合适，位置变化，内容的增加，后边马驮的那个迫击炮，这些组织在一起，有时候不太合适，就要换，就要改。所以构图呢，是一种思维的过程。
1: 197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张文新创作的《巍巍太行》获文化部奖，并被美术界称为史诗般的巨幅力作。这幅作品色彩丰富，人物生动，场面宏伟，赋予强烈的时代烙印和情感，日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上世纪80年代，张文新又陆续创作出了《陈景润》《曹禺》《织女》《水乡》等代表性作品，
0: 能够表现人和人的内心，表现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样的绘画是受到广大群众所支持的。
1: 2004年，一些慕名而来的人希望拜张文新为师学习油画，张文新从来都不拒绝。张文新说，他画室的大门永远为所有人敞开着，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国油画。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0: 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 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村官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
18: 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9: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8: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0: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2: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3: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2: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3: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7: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6: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7: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十二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十一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9: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十一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8: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十一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0: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1: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8: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0: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个农村人。
2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1: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0: 名人传第26集。俄罗斯民族冷静悲壮的宿命意识也体现在可怜的庄稼汉普拉东·克拉塔耶夫身上。此人朴实虔诚安分，即使在痛苦和死亡面前也含着善良的微笑。经历了种种磨难，家园残破，临终时的痛苦，书中的两个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凭着爱情和信仰看见了活生生的上帝，终于到达了精神解脱和神秘的欢乐境界。托尔斯泰并不到此为止，结尾部分发生在1820年，是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过渡时期，给人的感觉是生活正承上启下。托尔斯泰并不在危机中开始和结束，像开头一样，结尾也安排在一波正平一波记起的时刻，读者已经看到未来的英雄，他们之间将要发生的冲突，以及死者在生者身上复活的情形。我曾经试图理出这部小说大致的脉络，因为难得有人肯去费这番功夫，但是说些什么好呢？这上百的主人公都有巨大的生命力，他们各有个性，刻画的手法实在令人难忘。其中有士兵、农民、王公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一切都不是随意编造的。这个画廊中的人物肖像在欧洲文学中还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托尔斯泰曾为这些人物勾勒过不知多少素描，他说还制定了千百万个计划，到图书馆搜寻，端出自己的家族档案、以前的笔记、个人的回忆。这种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使作品经得起推敲，同时亦无损作品的浑然天成。托尔斯泰写作时的激情与欢欣感染着他的读者，特别是《战争与和平》。最大的魅力在于作者有一颗年轻的心。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没有一部有这么多有关孩子和少年的描写，他们每一颗心都是一段音乐，像泉水般明净，像莫扎特的韵律般优美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亚、可怜的小比加，最迷人的是娜塔莎。

0: 这个娇憨的小姑娘，任性、乐观、有爱心。我们眼看着她在我们的身边长大，陪着她进入生活，像带着纯洁温柔的感情去爱小妹妹那样爱她。谁对她没有似曾相识之感呢？明媚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靠在窗前，她浮想联翩，热情地诉说，而与她仅隔一层楼的安德烈公爵则在凭窗倾听。第一场舞会的激动、爱情、爱的期待、欲望的萌生和杂乱无章的梦境。深夜，雪橇在雪盖冰封、鬼火淋淋的森林里奔驰，大自然以它扰乱人心的温柔拥抱着你。歌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性为之沉醉，心灵为之疯狂，连厌倦了爱情的肉体也为之疯狂。洗涤灵魂的痛苦，守护着心爱的垂死者的神圣怜悯。提起这些回忆，便难免激动，就像谈到最心爱的女友时那样。唉，这样的创作和充斥在几乎所有现代小说和戏剧中的女性典型相比，玛丽郡主外貌丑陋，心地善良，同样是个完美的形象。这位腼腆笨拙的姑娘，眼见深藏内心的秘密被揭露了出来，和其他与她类似的女子一样，脸羞得红了。总的说来，正如我以前指出过一样，女人的个性比男子的个性高出很多，大大超过了托尔斯泰注入自身思想的那两个男主人公，优柔寡断的皮埃尔·别兹霍夫，热情然而生硬的安德烈·波尔孔斯基公爵。他们都是没有主见的人，总是踟蹰不前，在两极之间摇摆，无法前进。人们会说，这正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但我发现有些俄罗斯人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托格涅夫责怪托尔斯泰这种静止不动的心理，没有真正的发展，总是犹豫，感情摇摆不定。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有时是牺牲个人的性格去迁就整体的历史。的确，战争与和平的光荣成就在于再现了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民族的迁徙，各国的战争。书中真正的英雄是人民，在他们后面也和荷马的英雄一样，是指引他们的诸神，看不见的力量，指挥大众的是无穷小，是无限的气息。在这些波澜壮阔的战争之中，隐藏着命运之神，是各国盲目的兵戎相向，而战争本身却具有一种神秘的伟大。除了伊利亚特，更令人想到了印度的史诗。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标志着这一成熟时期的顶峰，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说明作者对其艺术已经更加得心应手，经验也更丰富，内心世界对他已没有任何秘密。可惜其中缺乏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而这正是《战争与和平》高飞的双翅。托尔斯泰已经不能创造出同样的欢乐，新婚初期那种暂时的平静消失了，精神上的焦虑不安又开始溜进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周围营造的爱情和艺术的迷人氛围。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 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战争与和平》的前几章里，婚后一年，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的有关婚姻的心里话，已经暴露了一个人的幻灭情绪。他把自己所爱的女人看作外人，一个无心的敌人，无意中已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障碍。从1865年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宗教困惑的回潮，他这还只是一些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幸福完全可以将其抹去。但在托尔斯泰即将完成《战争与和平》的几个月里，即1869年，却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震撼。他离开家人几天去视察一块领地，一天夜里他已经躺下，时钟刚敲过凌晨两点。我累极了，很困，倒没觉得身体不舒服。突然间，我悲从中来，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详细情况，我以后会告诉你。那真是吓人。我立即跳下床，吩咐套马。仆人套马时，我又睡着了。到别人喊醒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恢复。昨天，同样的情况又再次出现，不过远没有那么厉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用爱情苦心建造的幻想之宫出现了裂缝。《战争与和平》的完成，让作家的头脑有了些空闲，哲学和教育的思考重又乘虚而入。他想为老百姓写一部启蒙课本，埋头苦干了足足四年，比《战争与和平》更让他得意。1872年写第一部，1875年写第二部。接着他迷恋起希腊文来，从早到晚的研读，如素甜腻腻软绵绵的腔调，而是另一个引吭高歌旁若无人的魔头。不懂希腊文就谈不上有学问。我确信，迄今为止，我对所有人类文学中最美最朴实的文字可说一无所知。这简直是荒唐，他自己也承认。他重新投身学校的事业，由于过分投入而病倒，1871年只好到萨马拉的巴什杰尔家做奶酒治疗。除了希腊文，他对一切都不满意。1872年他打了一场官司，之后他郑重地提出将在俄罗斯的一切都卖掉，去英国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深感忧虑，如果你把心思都放在你那些希腊人身上，你的病便好不了。他们给你带来了烦恼，使你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人称希腊文为死文字一点没错，它能使人心如死水。多次放弃已经拟定的计划之后，1873年3月19日，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看到，托尔斯泰终于动手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可是，正当他投入工作的时候，家里出了一连串丧事，生活又蒙上了愁云，他妻子也病了。唉，这个家真没有福运可言。作品里约略可以看见这些凄惨的经历和激情幻灭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那几张美妙的描写以外，爱情已经没有能与《战争与和平》某些篇章媲美的青春诗意，而这些篇章却是所有时代 最美的抒情诗。相反，爱情在这里具有刺激、肉欲和专横的性质，贯穿整部小说的宿命色彩不再像《战争与和平》那样是一个公正而有杀伤力的神，帝国的命运之神，而是疯狂的爱，整个以维纳斯。正是他在那激动人心的豪华舞会上，当安娜和弗隆斯基不知不觉间产生情愫的时候，赋予身穿黑丝绒衣衫的美丽无邪而富有思想的安娜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正是他当弗隆斯基刚表白完心迹，安娜立刻容光焕发，那不是快乐的光芒，而是黑夜中骤然燃起的熊熊大火。正是他在这位忠诚而理性的女人，这充满爱心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注入了强有力的情欲之精，并驻守在她心里直到毁灭她为止。接近安娜的人无一不感觉到这既诱惑又令人心惊胆战的潜伏着的魔鬼。首先是基地惊慌地发现了他，当弗隆斯基去看安娜时，心中既高兴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只要安娜在场，列文便六神无主，连安娜也知道再也没法控制自己。随着故事的发展，无法驾驭的情欲将这个矜持的女人心中那座道德大厦一点一点地腐蚀掉。她身上最好的东西，她勇敢而真诚的灵魂也破裂瓦解。她再也没有力量放弃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情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她提心吊胆，羞愧难当的不让自己怀上孩子，她受着极度的煎熬，肉欲支配着她，强迫他无论在行动、声音或者眼神中弄虚作假。他堕落成了只想吸引男人不拘何种男人注目的女人。他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有一天再也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感到无颜面对世人，终于含恨投身到车轮之下。而那个胡子拉碴的小乡下人，他和弗隆斯基梦里常常看见的可怕的幻象，正站在车厢的踏板上俯视着铁轨。据带有预言性质的梦境所云，他弯腰俯向一个口袋，将一些零碎往口袋里塞，这就是他往日的生活，连同他的烦恼、背叛行为和痛苦。在安娜·卡列宁娜的卷首写着一句箴言，上帝说道，我保留报复的权利。这是一个为爱情耗尽精力被上帝的戒律所压垮的人的悲剧。托尔斯泰写来一气呵成且惊人的深刻，围绕这个悲剧，他像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排了另外几个人的故事。可惜在这里各个故事此起彼伏，交替的生硬而造作，达不到《战争与和平》中像交响乐那样有机的统一。人们也会觉得其中某些真实的画面，如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和他们无聊的谈话，有时完全不必要。总之，较之《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更鲜明地将他的道德人格和哲学思想与生活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但作品依然非常丰满。和《战争与和平》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而且每一个都刻画得极其准确。我觉得男人的形象甚至更突出。托尔斯泰喜欢将斯捷潘·阿尔卡基奇 描写成自私而可爱的人，谁见了都会对他亲切的微笑做

0: 出回应，还有卡列宁，他是高官的典型，地位显赫而才识平庸的国家要员，惯于以嘲讽掩藏自己的真实情感。此人既庄严又怯懦，既假仁假义又有基督徒的感情，是一个虚伪世界奇特的产物。虽然他聪明也慷慨大方，但始终难以摆脱这个虚伪的世界，而他也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心，因为只要他处于放松状态，最终必坠入神秘的迷茫之中。小说写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俄罗斯社会各个不同的画面，如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等，但其主要特点却是其自传性质。康斯坦丁·列文比托尔斯泰笔下的任何人物都更像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托尔斯泰不仅在他身上寄予了自己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以及乡村贵族老爷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将整个生命都交给了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啊，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老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全胜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1: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2: 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和人口、人心、人才等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深刻把握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军政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符合实际的城镇化路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创新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因城施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新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整合资金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 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俊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山南市、桑珠孜区、卡若区、米林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人为、达瓦次人、龚慧才、淡巴、肖有才、孟小林出席会议。
1: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近年来，拉萨市以此为契机，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3: 我们采用高温燃烧脱酸，
2: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园区管委会刘小龙：
3: 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2: 园区用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5亿千瓦时。公司总经理刘金龙：
4: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硬碳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2: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则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 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公司董事长刘焕刚，
5: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2: 如今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纳金中心小学专职副书记米珍，
6: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2: 为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拉萨市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拉萨市生态环

0: 信局副局长唐振强。
1: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 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2: 西藏台消息，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其中包括2件重点关注案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3件，其中包括1件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险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精神早已跨越时空，融入藏北儿女的血脉，化为绵绵不绝的奋进之志。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4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带您一起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5: 本台记者德吉央宗来到改泽县先遣乡，看到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校园里书声朗朗，乡村处处是辛勤劳作的人们，大家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先遣乡党委书记田杰：
6: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5: 先遣乡乡长旦增拉姆：
7: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5: 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极力实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进入纪念馆续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讲解员格桑德吉：
8: 这座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坡路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翻越昆仑山，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5: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扎马芒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格桑德吉：
8: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只毛驴，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巴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5: 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里展示着进藏先遣连的总指挥李迪三带着翻译和通讯员与阿里嘎本政府代表才旦彭杰和扎西才让进行谈判的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五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讲解员格桑德吉：
8: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一年签署的，也就是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三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5: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寒冷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扎麻芒堡上空。1951年5月28号，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也倒在了扎麻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格桑德吉：
8: 李迪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5: 李迪三及先遣连的英烈们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迪三的照片和画像，但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记者德吉央宗：
9: 这座李迪三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一幅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10: 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2: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即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5: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和宣传产品制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广播电视是主流舆论的重要阵地，使命特殊，责任重大，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做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提质扩影响，坚持精品创作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在拉萨市高新区王府井北侧停车场，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
0: 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

0: 知识，市民淡增洛桑
1: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0: 本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三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综合减灾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副处长陆林涛
2: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天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那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深入牧民帐房、草场一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阿里地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巴宜区当家嘎村党支部书记达瓦乔：
3: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0: 昌都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扎西卓嘎：
4: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0: 阿里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科科长寇少峰：
5: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6: 今年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我区医护人员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0: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肾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也让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肾内科护士长张大红：
7: 血透视全年无休，是科里的护士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
0: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普布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熟练地调整管路、监测数据。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普布央金：
8: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守护住病人的生命。
0: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作为昌都市人民医院首次引进的口腔颌面外科专业援藏医生，他已经累计完成30多台手术，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陈红应：
9: 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把传帮带工作做好，加大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科普宣教工作。
0: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阿里地区改泽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护士长次仁玉珍：
10: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0: 那曲市安多县中心医院护士长牛丽：
11: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多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6: 日前，西藏藏医药大学产教医教协同工作会借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30多家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代教教师及师生代表参会，共谋藏医药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上发布了西藏藏医药大学实践教学管理办法，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同步启动。
0: 浪卡子县日前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6: 嘉里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里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日前举办，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
0: 日前，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区、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到17度；那区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巴宜区多云，东南风3到4级，8到21度；乃东区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1到12度；卡若区晴转多云，5到22度；改泽晴转多云，西风3到4级，0到14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2度；深扎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安多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9度；当雄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1到14度。索县多云转雨夹雪，1到14度；嘉里多云转雨夹雪，-3到7度；丁青晴转多云，0到17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

0: 之后，或多或少的都会参与到某，都来自于这档正在直播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陈思诚的《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他不是那个演员陈思诚啊，所以要跟各位说清楚，这位是一位女士啊，陈思诚，她是腾讯大家的一个著名的专栏作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她的一本作品集。在这本书当中，你能够感受到陈思诚丰富而广泛的阅读，感受到她在诸多电影背后的那份思考。关于告别，陈思诚说，我们怕的不是告别，而是不告而别。我们对于这生告别的看重是一种贪心，起码也是一种偷懒式的人际关系，仿佛没有了最后的总结性发言，前面的过程和细节就性质不明了，之前之后的努力就都是空虚的一样。关于贫穷，陈思诚说，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害怕的是贫穷，事实上是害怕不体面，这是多数人不能够欣赏寒酸的原因。而关于敏感和钝感，作者说，敏感使人丰富，可以感受更多，看到更多，而钝感也令人有另外一种丰富，可以因为浑然不觉而不受阻挡，故可行走的更多。看完这本书，说实话，我也是被安利了好多电影和书籍。陈思诚并没有强烈的推荐那些电影或者是书，只是我更愿意带着我所记下的他的思考去电影当中感受一番，好像也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书里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写的是生活里的小人小事，但是读起来没有乏味，反倒有一种愉悦和放松。所以品味书香今天晚上，小马就为大家推荐陈思诚的《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
1: 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是陈思诚写给生活的告白书。书中客观的叙述充满事实，人物和事物不浮夸不做作。怎样势均力敌做朋友，如何面对生命里的告别，清楚地认识你和你生活的关系，慢慢建立一种精神秩序，点点滴滴的细微感受复原你曾经一样有过的阴郁和迷茫。作者截取生活经验、心理事件、旅行和行动，探讨关于人如何在他所经历的事情中完成自我实现，在生活空间里获得自我所需的魔力与情绪，获得生命的充实。沉静立身，从容说话，这些对生活直接的审视与思考将坚实你的自我内核。书里藏着一张自画像，那就是理解你的生活，认识你自己。
0: 在节目之前，我通过电话采访了生活在广州的陈思诚，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陈思诚对这本书的理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陈思诚的作品《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好像看这个名字，大家就判断不出这本书当中写的是什么内容，好像是旅行
2: 啊。不是的，不是旅行。标题呢，是因为我有一次在香港旅游，拍了一些照片发在朋友圈里边，然后我就用了这句话，我看到的每一眼风景都是一种愉快的邀请。书的编辑呢，他认为这句话很能代表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就是觉得我所看到的每一眼风景呢，我都会认为我是可以参与其中的。这个风景呢，它不是一个像明信片这样的一个平面的状态，而是一种邀请，就是我是可以参与进来，是可以跟这些风景进行一些能量交换的。风景这个词呢，并不是指的纯粹是那个大自然的风光，而是包括我们生活里面就是遇到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我今天现在在书店里边啊，我所看到的这些人，就陌生人啊，那么他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风景。然后我遇到的每个朋友啊，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风景。
0: 正像思诚所介绍的一样啊，这本书当中我们能看到思诚的这个所谓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啊，因为你写到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比如说人们在集体当中的这种依赖于集体的这种状态，也写到比如说人群当中的那种恶意。 可能自己都没有在意过的一些东西啊，但是他无形当中已经对别人形成了一种伤害。我身边很多朋友知道思成的名字都是通过腾讯大家看到思成在腾讯大家当中写到的一些文字，这本书有几篇也是腾讯大家当中的文字，我看
2: 对，是可能有一半是在腾讯大家发表过的。
0: 就是除了这一部分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构成是什么？多长时间的这种写作的一个阶级？
2: 就是这几年，这三四年来吧。这三四年来，在一些那个刊物上面的专栏，我做了一点挑选，就是包括在这个南方都市报、瞭望东方周刊。还有在一些公号上面的一些专栏，之前开过几个专栏，包括在杭州日报啊，在深圳特区报啊，这些报纸上的专栏，那我就稍微做了一点筛选，主要是选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思辨色彩比较强的一些文章，生活琐事的写的就没有怎么选进来。
0: 那我注意到的这种对生活的审视和思考啊，文章所承载的这部分内容特别的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理智的、很冷静的一个人。
2: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比较看重理智的这一面，而且呢，有时候我会努力的发展自己是比较冷静、比较反高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我觉得就理性的思考，在这个比较丰富的年代啊，显得很珍贵，因为我们这个包括网络上面啊，经常都会觉得大众被一种有点盲目的热情所裹挟，然后理性呢，就有时候显得比较稀缺，特别是这个反高潮呢是很困难的。反高潮呢，就不仅仅是要独立思考，而且还需要勇气。就比如说某件事情，在一个幻觉中，它会让我们很愉快，但是如果说很理性的去分析它呢，就觉得这个真相其实是有点不堪的，或者说它这个真相呢，实际上是很让人觉得很乏味的，就没有这种幻觉那么让人迷醉。我觉得如果说有能力去分析和直面真相，那么不仅是一个智慧，同时也是一种勇气。
0: 比如说这本书当中开篇写到的这篇，就是庸才做什么都要结伴而行，我看了以后突然觉得，哎呀，好像我们很多时候这种对于集体这种依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要依赖于这个整体，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想动脑子，有时候可能就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你就依赖了。
2: 对，依赖集体比较安全嘛，比较安全，就大家都是跟你一样，就会觉得安全一点。
0: 这本书当中，我注意到你的这个分类啊，比如说不要轻易自诩善良，有一种天赋是对生活浑然不觉，这些文章都散落在这样的一些部分当中啊。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把这些文章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个想法。
2: 就是说这些分类主要是反映我的几个比较主要的人生态度。不要自诩善良，这个我觉得主要就是说一种社会生活里面的一个态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自己更加狠一点，更加残酷一点，就是对人性的这个观察更加犀利一点，这一块的分类主要是这样一个倾向。对生活浑然不觉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对自我的个性的一种期待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物质生活就极大丰富，所以大家呢都会这个感官世界里边啊，就得到一个很充分的享受和充分的开发。但是呢，我自己意识到就是欲望的这种纵容，其实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同时呢，我也希望自己就是更自由一点，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更好的管理好欲望，主要是这个物欲啊。所以我当时写那篇对生活浑然不觉呢，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一种就是对生活就有一些东西我能更加钝感，就不会说去斤斤计较，比如说环境的恶劣啊，然后物质的简陋啊，就对这些东西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就对这些东西比较无感。我是希望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就希望我个性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然后还有一个分类呢，可以说是关于情感的吧，是爱情是最美好的病症，写的是一些关于情感的那个感悟。其实我写的这个 这个情感的感悟呢，跟大多数的这个写爱情的还是有点不同，觉得我写的可能还是也有点反高潮。
0: 就是总体来说，你的这种冷静，我觉得渗透在你的字里行间当中。就是我们在看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啊，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在看，就是让自己警醒的一件事情。这个书里好像有一张自画像一样，然后你会看到，好像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是你可能无意识，但是通过你的文字让你说清楚了，原来自己也曾经有过，但是好像没有想得那么透彻。
2: 对，我觉得你这个总结很有道理，我之前还没有这么想过。你这么一说呢，我觉得确实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不知不觉的一个努力吧。
0: 嗯，
2: 因为我们看的大多数文章呢，有时候有一些文章呢会让我觉得，就是说作者这么写啊，但是他自己能做到吗？他自己做不到，但是他写的非常武断，
0: 嗯
2: 啊，然后有一些呢，甚至会让我觉得，他这么写，他自己相信吗？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文章，因为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做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希望能写出这种难度吧，就是不要那么轻飘飘。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文章，他其实写出来的时候呢，作者可能本身并不那么认为，但他觉得这样写会比较有煽动力。
0: 嗯。
1: 作者陈思成，专栏作家，腾讯大家等多家媒体签约作者，著有《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神仙太寂寞》《妖怪很痴情》等。自我评价：非专业阅读者，不自由撰稿人。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自陈思成的作品集，叫做《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这本书当中在序言部分啊，是陈思成的一位朋友黄爱东西，这是在南方很出名的一位写作者啊，他写的一部分序言，而后面的跋啊，陈思成自己也写了一篇。我更想读一读黄爱东西的这篇啊，因为从别人的眼光看，陈思成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黄爱东西说，陈思成的文字干净、准确、条理清晰，有他自己的节奏，再有就是诚恳。通常上来就掏心窝子的做法，容易让人觉得有点缺心眼儿，或者是危险。但以陈思成的文字的表述能力，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心。比如摘录他《我听过女神歌唱》一文里的几段。他这样写道，我爱慕她的美，更仰望她的力量，在那只指挥棒魔术一样的起落当中，生活中所有的残败都被遗忘，所有的平庸皆可忽略，光和蜜组成的万花筒在无形之中缓缓流转。再比如这段，可是在那个11岁的夏日午后，窗外的金凤花全力的盛放，脚踏风琴声中，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老师在练习。在那个瞬间，心里所起的震动涟漪蔓延的今天，命运还没有打扰我们，可是我们对世界已经深怀了爱意。这样的文字令人阅读起来非常的放心和愉悦流畅，很显然这出自一位成熟出色的写作者之手。对于社会生活，陈思成的一些表述和结论是这样的，他说高智商的人都是只身来往，庸众才是上一个厕所也要结伴而行，浩浩荡荡。一个人如果把成就感寄托在感动他人或者是被他人感动之上，那实在太危险了，必定要出事。还有低欲和高能是我们获得自由的两大路径，这些文字的背后貌似应该站着一个高冷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里见到陈思成的朋友通常会被反差弄懵。家中待客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厨房、客厅、书房，总之他家范围内呈布朗运动状态。比如来来来，泡茶给你喝，水煮到了一半又窜到厨房洗两根菜，想起来冲茶需要茶叶，跑到客厅里炒茶叶，然后怕客人闷，又冲进书房里找书，完全是随机无序的，想起一出是一出。于是有一阵我管她叫布朗小姐，她有点生气，因为她更喜欢别人叫她陈能干、陈美丽或者是陈高冷。 陈思诚的文字有一种天然好物的质地，亚光细密，清明而又温暖。说详细一些，大概就是冬日暖阳之下，走过来一个穿着破棉袄带笑的少年，发一声轻笑，这和有些歌者嗓音冰凉，有些又像天鹅绒一样，和努力没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小孩都会长大，在此之前，你不知道他们各自怀揣温养了什么样的宝物，来和这个世界说你好，然后相处，之后又离去。陈思诚的文字就是他和这个世界相处的宝物。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说，写作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救赎？也许可以，它是我的飞行器，在那些犹如胖子过夏的时分，白纸黑字地邀请我写出来吧。端详他们，我笨拙而功利地运用着唯一的便利，由它带领着，从我的小区域出发，这宽阔的世界必定能够安慰我们。如此，愿你一直保有孩童般的眼神，继续温养着你的宝物，高冷地面对人间的寂寞和脆弱，继续飞行吧，飞行于平庸之上。
1: 这是一份愉快的邀请，关于旅行与人生、美食和爱、自我与生活的探索，分享着一个成熟女性的生活理念，告诉我们怎样活得明朗、绚烂、精彩、恣意，要严肃而勇敢地怀着一颗纯洁的心面对生活。在一个多样多次的层叠世界，作者陈思诚将带领你到达一个开阔地，你在这里得以思考，在丰富的情绪中分享愉快的事件，在当下的生活里给予你宽慰。作者拥有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在书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谨慎又温和的人，在生活中一点一点被不断丰富的人，对生活满怀感情的探寻与求索，并将生命的心理、性格、情景都化作了一个又一个愉快的邀请。
0: 今天借由陈思诚的这本书《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啊，我们要和各位一起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聊你是不是遭遇过别人的孤立或者是排挤，或者是你是不是有意或无意的参与过某一个集体的恶意。其实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都遇到过，我个人的感受也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其实我曾经写过，比如说就是谁都不是顺风顺水，还不是和命运死磕那篇啊，我就写过我自己遭遇到的那种排挤和孤立。所以我就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蒙娜丽莎她说，还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氛围让我感觉好紧张，每天压抑的不想参加任何的团体活动或者是聚会，眉头紧锁，两点一线，上班回家融不进办公室，那段时间特别想辞职，后来想一想，就算是融不进去又能怎么样呢？心情最重要了，就算被排挤也是最初的事情吧，可能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的我调整自己的心态，也慢慢的和周围的同事相处融洽，就变得好了起来。晴天小冉说，在学校里刚出来社会工作，或者是换一个新工作环境，或多或少的都会遭到排挤和孤立，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更加努力，展现出更好的自己的状态。有句话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女汉子她说，刚到大学宿舍的时候，因为我这人比较内向啊，其他的女孩都玩得比较开，我就显得有点特殊，刚开始她们都排挤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成了她们最信任的挚友，有什么事儿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很高兴能够在这段最美好的时间里遇见美丽的她们，让我这段时光过得很温暖。
3: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4: 品味书香，
3: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在生活的路上，我尽量要求自己独立一些，不要轻易的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的时候，你失去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你的精神的支柱。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啊，都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坦然一些。各位，我是小马，这里你正在听到的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是陈思诚的一部作品集，叫做《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在这本书当中，陈思诚写取生活经验、心理事件还有旅行和行动，来探讨关于人如何在他所经历的事情中完成自我实现，在生活空间里获得自我所需的魔力和情绪，获得生命的充实。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更希望和电波那一端的你建立起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我们说到你是不是被人孤立或者是排挤过，你有没有参与，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参与过一个集体的恶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班新转来了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傻傻的就觉得我们要抱团啊，孤立他，偶然肯定是有过的，是不是？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的环境或者是一个新的读书的环境的时候，新宿舍啊等等啊，可能你和别人也会有一个融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排挤或者是孤立你的这个状态。而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也曾经或多或少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孤立别人，是不是？我想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是有一定普遍性的。飞鱼贾明说，曾经高二啊，宿舍是两个班拼的，我们班就是我们两个人，而我这个跟外班的人不熟，我这个人又比较耿直啊，不圆滑。有一次因为做值日，他们特意啊这个扔满屋的垃圾瓜子皮。我不扫呢就闹矛盾想打我，后来老师教育他们，而我自己也不想住就退宿了。至于集体的恶意，我一般都是尽量避免或者是反对。等一个人的晨昏说，在高二以前我是那种性格内向的人，不主动和别人打交道，交的朋友也是和自己性格差不多的，别人也不愿意跟我交流。高二是我一个同桌告诉我说，你的朋友说这个你的朋友说你不够好啊，不够主动，之后呢就慢慢的改变自己的这个脾气，交友的圈子也不断扩大。现在我在异地读书半年了，学着和不同的人交流，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子。当然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主动的选择其实是挺好的，就是你要试图改变自己，然后更多的和别人进行一个交流，因为人终究是社会化的，你知道要和别人建立起联系，你的这个工作你的这个场才会越来越大。来，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静秋他说，当进入陌生的环境时，我一般都不会刻意的加入那些所谓的小团体，更多的是独来独往，时间久了就算不用刻意的去迎合，都会找到和你脾气相投的人，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所谓排挤，我也不会去排挤别人，我觉得能聊就聊，不能聊就不聊，没必要去排挤，也许有一天你会成为那个别人。这话说得好。麦青小鱼儿说，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吧，无论上学还是步入社会，都没有过被孤立和排挤的经验。记得公司入职的第一天，对周遭的一切都觉得特别的陌生啊，但是同事们都很友善，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中午吃饭的时候主动陪我一起去餐厅，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而且一直相处融洽。沂蒙山小调说，每当去一个新的地方，总会遇到一些因为这样或那样不喜欢自己的人，从而被他们孤立排挤，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因为彼此之间还不够熟悉，有时候也因为自己的性格使然。不过一直觉得微笑是与人交往时拉近彼此之间距离的一种无声的方式，所以建议大家都能够微笑着面对事情。来，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段故事吧，就是我在这本书当中读到的一篇。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在腾讯大家的这个专栏当中看到陈思诚写的这篇，你是否参与过集体的恶意，听听看。些集体的恶意你是否也曾参与过。这段故事来自于陈思诚的最新作品集《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严歌苓有一个短篇叫《耗子》，写到在一群漂亮活泼的文工团女兵里面，有一个女兵叫黄小梅，身上有不少小毛病，邋遢又虚荣，还爱撒谎，种种原因使黄小梅成为女兵集体当中轻侮的对象，甚至
连黄小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帮凶。每一次面对其他女兵的捉弄，她便又赖皮又轻贱地笑个不停。她急于与别人结盟，所以倍加配合地把自己变成被取笑的对象。黄小梅最终有一个悲剧的下场，她最后疯了。也许实际生活中少有冲突这么激烈的悲剧，但很多集体都会天然地汰选出一两个被排挤的人物。他们没有黄小梅那么明显的毛病，他们甚至完全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因为笨拙内向，甚至只是因为出现的时机不对，便成为集体恶意的倾斜对象。绿妖的小说集《少女哪吒》当中有一篇《寻人启事》，就曾写到两个被集体排挤的人，李小璐和赵海鹏。赵海鹏因为是结巴，而李小璐呢，小说里这样写道：我试图混进人群，但我惊人的笨拙成为所有女生的笑柄。我跳皮筋、踢毽子都不行，我额头上好像有一行隐形的大字，写着请来欺负我。从小学到初中，我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成为班里最可笑、最笨蛋、最没有朋友的人。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弄明白，但现在我知道人是有恶意的，这恶意总要趋向一个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而我就是人群中的洼地。赵海鹏的身上也有那行字。是的，李小璐比黄小梅要更无辜，也更常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就遇到过不止一个李小璐，或者说我怀疑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李小璐。在这种可能性发生之前，我得加倍小心。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来过一个插班生，因为是新来的，他的一切都被挑剔地曝光放大，包括他带着某乡特有的语言和用词习惯。人们传说他因为父母离异而转到我们学校，传说他因为妈妈不要他了，所以长了满头的虱子。我们害怕被传染虱子，其实是害怕被传染他的孤立无援，所以我们参与了这些传说，在交头接耳中爆发出同盟者的欢笑。那时候上体育课，经常需要两人配合做一些仰卧起坐之类的活动，一般来讲都是由队伍相邻的两个人一组，所以站在这名插班生旁边的那名女生，一到需要合作的时候就会各种找借口，有时候不舒服，有时候想休息，如果不得不勉强完成动作，也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态度，担心过于合作会跟这名插班生一起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不幸的是，有一次排在这名插班女生旁边的人是我。那节课是两人三组的比赛，我多喜欢这个比赛啊！可是我要和这名插班生搭档，与这名传说中满头虱子、谁靠近他谁就会被嘲笑的女生搭档。以前经常有人会换搭档，比如要好的朋友私下互换，但是我知道没有人会跟我换。沮丧的心情让我磨蹭，我的搭档并没有催促我，似乎知道这磨蹭的意思。最终我们的各自一只脚还是被绑到了一起，跌跌撞撞地向前冲，结果我们竟然还赢了。幸运的是，我没有受牵连被孤立。但故事没完，后来我在课间收到这个插班女生的小纸条。那时候女孩子之间流行传递小纸条以示友好，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具体内容也不重要，不外是想成为朋友的意思。我忙不迭的、不屑的把那张纸条扔了，我把这当成了一个笑话告诉了我的朋友，于是他更加的成为笑柄。这段故事发生在小学快毕业那年，当时我们还算是孩子，但孩子的世界像浓缩的成人圈子，
事实上，直到上大学甚至参加工作的初期，我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说，哪里都有黄小梅，哪里都有李小璐，哪里也都有插班生。其实本来没有，也会被创造出来的。现在因为没有任何集体生活的缘故，便忘了这些事。但某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又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集体的恶意。文章讲的是在某公司，一个叫 Sunny 的人刚从毛衣组调过来，他向这群新同事不断地示好，吃饭时帮忙订团购，说到周末聚会也主动插嘴，但是他往往热脸贴了冷屁股，大家会因此中断话题，还觉得他莫名其妙。他在别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总是评论，但是他们组的同事从没有人回复他，甚至于旅游时分房间，与他分到一组的人都会要求重分。这风声传到桑内的耳里，他只好找了一个借口不参加了。看了之后觉得心里很寒，其实桑内完全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想急于融入集体，以致没眼色。他忍受不了孤独是一种软弱，但忍不了孤独就要被恶意对待吗？一个人再不可爱，再不识趣，他的付出也应该被礼貌的对待，而不是集体排挤，更不是对这种排挤理直气壮。果然，这个桑内后来在这个组待不下去，想办法外调，并很快成为主心骨。当他作为海外事务所代表回来的时候，以前的那些同事突然都拥上来问这问那，好像迎接归国友人一样。每年七月都有一大波年轻人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群陌生人的新同事，不知道在他们之间会不会出现一些桑内。而还有另一大波更年轻的人，在每年的九月会到一所新的校园去，和陌生的同龄人度过朝夕相处的四年。这些即将处于各种小集体的年轻人，也有可能遇到以上我叙述的那些事。如果要利用一下过来人的身份，我能想到的就是永远保持自信，尽量争取强大。保持自信是尽可能对自己的恶意有所觉察，而争取强大是因为真正强大的人不会轻易地鄙视和轻慢他人。鄙视和轻慢都是暴力之气，是对主流的取悦。真正的强大是自由，既不需要集体给你安全感，也不害怕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广州的一位写作者陈思诚的作品，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陈思诚这样写道，他说，我是一个不太上得了台面的人，认为自己的写作除了赚钱糊口之外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意义，更遑论所谓使命感。有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围城》当中方鸿渐他爸写日记一样，比如他爸写道，顿翁近来闲着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就像小孩子对镜子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就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织衣扭颈行立坐卧的种种姿态，找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相片一样。前世的刻薄若被引用来自嘲，效果尤其清凉。方顿翁式的自恋其实也不无好处，比如说我以前一直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但这几年明显少发脾气，因为在所有的怨气到来之前，好奇总是先于他们，一种写作者的好奇，好奇生活的怪诞，好奇自己的情绪，这种随时随地发生的抽离感就像一盆冷水一样浇灭我的怒火和冲动。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怒火或哀怨升起之前，我先把它们当成写作素材去打量了。一个合格的写作者不可能只居于自己的立场，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首先是生活里最客观的读者。这种抽离感是我不曾遇到什么事都尝试着，我可以从哪几个角度去体验它们。写作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救赎？也许可以吧，它就像我的飞行器，在那些犹如胖子过夏的时分，白纸黑字地邀请着我，写出来吧，端详它们。我笨拙而功利地运用这唯一的便利，由它带领着我，从我的小区域走出，这宽阔的世界必定是能够安慰得了我的。愿你安全地度过每天的忧伤时分，愿你每一眼风景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
1: 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是陈思诚写给生活的告白书。书中客观的叙述充满事实，人物和事物不浮夸不做作。怎样势均力敌做朋友，如何面对生命里的告别，清楚地认识你和你生活的关系，慢慢建立一种精神秩序。点点滴滴的细微感受，复原你曾经一样有过的阴郁和迷茫。作者截取生活经验、心理事件、旅行和行动，探讨关于人如何在他所经历的事情中完成自我实现，在生活空间里获得自我所需的魔力与情绪，获得生命的充实。沉静立身，从容说话，这些对生活直接的审视与思考将坚实你的自我内核。书里藏着一张自画像，那就是理解你的生活，认识你自己。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陈思诚的每一眼风景都是愉快的邀请。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我们今天说到是不是有过被人排挤，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参与到一种集体的恶意当中。夏花盛开他说，比他强要遭到排挤，提出不同意见要排挤，是新人也会排挤，正是这种排挤无处不在，但是都以自信、无畏、正气、踏实挺过来了，正可谓无限风光再险峰。还有朋友提到了可乐喷泉，他说喜欢小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说人际关系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后来想想自己其实一直也是这样，跟周围的人都是相敬如宾，不很随便，这种状态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晴雯子华说，人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本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自己是独特的，别总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想做的事情就立即去做。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很多人很多事，但是不论怎么样依然爱着这个世界，不想那么的合群，朋友其实没必要那么多， 几个人也是好的，一个人也还是好的，因为生活中我还有许多的热爱，许多事情制作，我只想做真正的自己，不想浪费时间经营人脉，一切随缘吧，一切也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名阳光说到孤立，想到了高中时候，一名男生因为长相的原因，曾被班上的其他男孩孤立过一年多，但是他人很好，成绩也很好，不管班上谁问他问题，他都会热心地回答。后来到了高三，大家才渐渐改变对他的孤立，每一次看到他一个人去吃饭，都觉得他内心很强大，真的很强大。我是纳斯加说，很幸运从未被孤立过，也是认真真的热情地对待他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用真心换回一份真情。幽暗冰凌说，我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若别人排挤我，我不会去靠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于不喜欢的人，让自己不舒心的，几乎不用别人排挤或孤立，自己就会自动远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和我交往的人一般也都是相处起来挺舒心的，不会让自己感觉到累，不用猜忌彼此的心思，大家都有一种单纯的方式来交往，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思念他说，我记得刚来这里工作的时候，因为是新人，没人搭理我，没人指导我，工作上的一些不懂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他们都是本地人，就我一个外地的，似乎有些被歧视啊。这个不过这些年我都扛过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一点点努力了解这份工作，如今也算是功德圆满吧。不管怎么说，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慢慢的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一种状态。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最好的状态前行，真是要为大家喝彩啊。当然我们今天晚上也通过这期节目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参与到那种集体的恶意当中，其实你都无意识这种恶意会对别人造成怎样的一种伤害。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马，如果你不嫌烦，哈哈，明天晚上我还会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分享一本好书的，明晚我们再会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播新闻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明确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根据实施方案，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分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场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务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

关于家乡，我们的编辑一同特意的提到啊，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呢，他回了一趟老家，车子驶进熟悉的街道，看着路边慢慢变旧的房屋，听着耳边熟悉的乡音，心里啊突然就觉得踏实了。在推开院门之后啊，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墙角的花草呢被家人打理得整整齐齐，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一切好像都和记忆里一模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沿着小时候每天走过的路散步，路过曾经读书的学校，路过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的家，路过村口的那条小河，阳光会暖暖地洒下来，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一刻我们或许会明白啊，故乡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什么风景名胜，而是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日常，是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是我们长大后再也找不回的纯真与安稳。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故乡说，谢谢你一直站在原地等我每一次归来，无论我走多远飞多高，只要想起你，心里就会有底气，脚下就会有方向。

亲爱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或许你的老家在江南水乡，也或者在北方平原，又或许在偏远的小镇，也或者在宁静的乡村。无论如何，今晚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时光里的故乡。在记忆里，故乡哪一个寻常的场景让你一想起来就会觉得心底非常的安稳呢？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8163979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交流中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故乡你的那些故事啊。接下来自于许巍，故乡。

许巍的歌总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啊，就像这首《故乡》一样。听着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旋律，你会不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会盼着要快点长大，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可能更精彩，它有高楼大厦，有车水马龙，有无限的可能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会嫌弃故乡太小，路太窄，娱乐太少，日子太单调啊。所以啊，总想着挣脱，想着远行，想着去到那些陌生的地方去闯荡啊，以为远方才有梦想。你还记得自己的小时候吗？可能会嫌清晨的鸡鸣太吵，嫌傍晚的炊烟太淡，也可能会嫌家人的叮嘱太啰嗦啊，嫌故乡的节奏太慢了。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会把故乡当成起点，一心想要奔向更远的地方，但却很少停下来去好好的看一看它的模样啊，好好的感受它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柔。直到我们真的长大，真的离开家，来到陌生的地方打拼，独自的面对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人情的冷暖啊，可能会尝试过孤独，尝试过委屈，也经历过无人依靠的时刻。这个时候突然会发现啊，曾经那么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可能是我们长大后很难再回去的港湾。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清晨与黄昏，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那些朴实无华的笑脸，那些不用伪装不用防备的时光，可能都是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啊。所以故乡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段时光，一种情感，一份刻在骨子里的牵挂。故乡的温柔可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艳啊，也不是刻意营造的美好啊，它就藏在清晨的薄雾里，藏在傍晚的炊烟中，藏在村口的老树下，藏在街坊邻居一句热情的问候里，藏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里，也藏在我们年少时所有无忧无虑的时光里啊。

关于故乡，鲁迅先生曾经写道，故乡是记忆里的风景，是童年里的伙伴，是无论时隔多久一想起就清晰如初的画面。所以在那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中，可能都藏着我们的成长，藏着我们的回忆，藏着我们最纯粹的快乐。今天晚上跟各位要聊到的话题叫做故乡，或者我们可以扩展一下，故乡有怎样的场景，你一想到就会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呢？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没有一寸的地方是属于你的故乡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故乡在哪里呢？你心中的故乡有没有特别的故事呢？

总之，在这样的夜晚中啊，适合回忆的夜晚，适合一些温暖疗愈的夜晚，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最初的时光啊。接下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啊。今天的有约时间里，我们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有关时光里的故乡。在你的记忆中，故乡的哪一个很寻常的场景啊，

会让你一想起来就心里很安稳很踏实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这时间段让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啊，他们记忆里的关于故乡的故事啊。叫做巷口灯光的朋友，他留言说道啊，我故乡最让我安心的是村口那盏老路灯，小的时候晚上出门啊，那盏灯会一直亮着，昏黄的灯照亮回家的小路，也会照亮我们的童年。上大学离开家，每次深夜回来，远远看见那盏灯就知道到家了。后来呢，灯换了新的，可是我还是想念那盏旧路灯啊，它就像一个守护者，默默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归来。一想起那盏灯，我就会觉得无论多晚都会有人等我回家。关于这盏灯，我想在这位朋友的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很多很多的故事发生啊。所以对于他而言，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盏灯，更像是一个陪伴者、守护者，或者更像是家这个抽象意象的具象化。他说故乡的灯从来都不是最亮的，但一定是最温暖的。它照亮的可能不仅是我们的道路，

喧嚣，没有压力啊，只有自然的宁静和心底的放松。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故乡的夏夜啊，我们记忆中那时候正是放暑假的时候，对吗？所以你还记得在你小时候啊，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故乡的夏夜你是怎样度过的吗？会不会也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静谧，非常的美好呢？夏天就快要到了，我们现在如果回不到故乡，也没有暑假可以而言的话，我想可以抽一个周末呀，尝试着去公园去走一走，散散步啊，或者在晚上的时候闻闻花香，夜跑的时候寻找一下我们记忆里的那片星空啊。另外还有网友叫清福，他的留言说呀，我离开故乡很多年，最让我牵挂的是故乡的老街，街上呢有熟悉的小店，有热情的邻居，有吃不够的小吃，每次回去呢，走在老街上，听着街坊邻居打招呼呀，吃一口小时候的味道，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故乡的老街藏着人间烟火，藏着最真实的生活，一踏上那条街，心呀就定了。是啊，我想如果说我们说思念，或者说回忆，或者说故乡，它可能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如果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啊，是一种独特的小吃，它可能不是很名贵啊，但它很具体啊，它的味道或许是甜的，是辣的，让你一想起来，一尝到就觉得时间仿佛回来了。

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对故乡的思念具象到某一种味道，某一种气息，某一种颜色，或者某一种温度啊。就像刚才留言的朋友们，他们有分享到故乡老街的小吃，也有路口的那盏灯光，当然也有那个记忆里的夏夜啊。所以在你的记忆深处，关于故乡它是哪一种具体的感觉呢？哪一个具体的场景也让你想起来就会觉得心里特别安稳，满心的温柔呢？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关于故乡的那些故事呀。当然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夜晚的陪伴时光，让我们找到记忆中那片熟悉的故乡的星空。接下来自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系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今天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叫做故乡，拓展开来呢，就是在你的记忆中，故乡有没有什么样的场景让你一想起来就会觉得特别踏实，心里特别安稳呢？关于故乡，作家贾平凹的文字是这样的，他写道，故乡是自己的童年，是自己的根，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故乡的山，故乡的

水，故乡的人，这些早已融进血液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故乡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站，是我们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爱的地方。我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第一次感受风雨，也第一次懂得什么是温暖，什么是牵挂。故乡用它包容的胸怀养育我们长大，教会我们善良，给予我们勇气，让我们带着底气走向更远的世界。小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故乡会一直等在原地啊，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时间回去，有很多很多机会去陪伴。可是呢，岁月不会停留，故乡也会慢慢变老的呀。就像我们的家人会慢慢变老，那些熟悉的场景可能会一点点的变成回忆。小的时候，故乡可能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啊，可是长大后，故乡就会变成回不去的远方啊。我们在他乡追逐梦想，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可能经常会忽略远方的故乡，忽略那些在等着我们归来的人。你记不记得自己也有说过这样的话呀？会说，等等吧，等有空，等有钱，等有时间。可是很多时候等着等着，我们就错过了太多的时光啊。或许啊，我是说或许，故乡其实不需要我们带来多少荣耀，也不需要我们做出多少成绩，它只需要我们偶尔想起，偶尔归来，哪怕只是坐一坐，聊聊天，吃一顿家常饭，可能就已经足够了。对故乡而言，我们平安快乐就是最好的消息，我们常回家看看就是最好的回报啊。杨绛先生也曾经写到过啊，人生最暖的归宿不是繁华都市，而是故乡的烟火。人生最稳的依靠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家人的陪伴。故乡的烟火，家人的陪伴，可能就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财富之一，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给予我们力量的温暖。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分享到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的原文，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熟读这篇课文的那段时光吧。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2000余里别了20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棚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所记得的故乡全部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家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第二日清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8岁的侄儿红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叫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儿。红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这时候啊，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11、12岁的少年，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的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10多岁，离现在将有30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这祭祀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弓捉小鸟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着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需大雪下了才好，于是又很盼着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
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我爹管西瓜去，你也去。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给我带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这好极，他怎样？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得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来迎着走去，这来的便是闰土。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啊，闰土哥，你来了。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但又总觉得像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袋里回旋，吐不出口外去。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下午他捡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台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我。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功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了起来。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的，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来自赵照，当你老了，非常适合回忆的一首歌曲啊，有淡淡的温暖在里头啊。那这份回忆里头有没有属于你的独特的关于故乡的故事呢？今天的有约时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故乡的故事啊，也聊到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安稳与温柔。我想，故乡或许从来都不在远方，它就在我们的心里，在每一次的思念里，每一次的回忆里，每一次的牵挂里啊。或许现在的你正生活在自己的故乡，可以每天感受它的烟火气，也可以珍惜眼前的时光，又或许你远在他乡，在为了生活奔波，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去思念故乡。但我想，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故乡的牵挂永远都在，故乡的温暖也永远都在，那份属于故乡的温柔永远都不会褪色。好的，各位，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啊。我是牧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全胜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拉萨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共绘绿色发展底色。
2: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3: 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去。

0: 坚持节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节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俊正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符合实际的城镇化路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创新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因城施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新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整合资金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俊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沙南市、藏族自治区、卡若区、藏族自治区、卡若区、米林市做藏族自治区、卡若区、米林市做藏族自治区、卡若区、米林市做肖有才、孟小玲出席会议。
1: 14、15时期，我去拉萨山。

0: 坎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近年来，拉萨市以此为契机，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 我们采用高温燃烧脱酸，
2: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园区管委会刘小龙：
1: 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2: 园区用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5亿千瓦时。公司总经理刘金龙：
3: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硬碳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2: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则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公司董事长刘焕刚：
4: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2: 如今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纳金中心小学专职副书记米珍：
5: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2: 为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拉萨市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振强：
6: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0: 西藏台消息，1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其中包括2件重点关注案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3件，其中包括1件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卡马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和宣传产品制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广播电视是主流舆论的重要阵地，使命特殊，责任重大，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做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提质扩影响，坚持精品创作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拉萨市高新区王府井北侧停车场，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知识，市民淡增落桑，
8: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2: 本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三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综合减灾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副处长陆林涛，
9: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天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那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深入牧民帐房、草场一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阿里地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巴宜区当家嘎村党支部书记达瓦乔，
10: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2: 昌都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扎西卓嘎，
11: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2: 阿里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科科长寇少峰，
12: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我区医护人员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2: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肾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也让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肾内科护士长张大红，
13: 血透视全年无休，是科里的护士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
2: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普布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熟练地调整管路，监测数据。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普布央金，
14: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守护住病人的生命。
2: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作为昌都市人民医院首次引进的口腔颌面外科专业援藏医生，他已经累计完成30多台手术，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陈红应：
15: 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把传帮带工作做好，加大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科普宣教工作。
2: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阿里地区改泽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护士长次仁玉珍：
16: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2: 那区是安多县中心医院护士长牛丽：
17: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0: 十二号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继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事业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四川省作协副秘书长、创联部主任张丽：
18: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2: 据了解，13号到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拔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肖琴：
19: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访，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2: 广西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蒋小平：
20: 在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2: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本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感基础。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次仁罗布：
21: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0: 11号，以“对话低空，智情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举行。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了众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22: FC-200 搭载重无人机是首次在高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飞行。
2: 在本次大会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四级联调精准作业、FC-200 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无人机飞手钟千祥：
22: 我执飞的是我们的 FC-200 大载重无人机，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2: 在主题宣讲环节，业内专家围绕高海拔环境下大载重无人机动力系统优化、智能集群协同作业等关键技术

0: 术痛点，结合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开深入解读。宇宙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学峰：
1: 通过四级编队的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一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0: 本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三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将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民航西藏发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四郎泽培：
2: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和低空观光，打造特色化的空中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多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4: 日前，西藏藏医药大学产教医教协同工作会借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30多家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代教教师及师生代表参会，共谋藏医药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上发布了西藏藏医药大学实践教学管理办法，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同步启动。
0: 兰卡泽县日前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4: 嘉黎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日前举办，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
0: 日前，岗巴县孔马乡开展郭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日喀则南部和东部、云志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区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到17度，那区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巴宜区多云，东南风3到4级，8到21度；乃东区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1到12度；卡若区晴转多云，5到22度；改泽晴转多云，西风3到4级，0到14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2度；深扎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安多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9度；当雄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1到14度。索县多云转雨夹雪，1到14度；嘉黎多云转雨夹雪，-3到7度；丁青晴转多云，0到17度；洛龙多云，南风3到4级，2到16度；芒康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0到18度；左贡晴转多云，1到18度； 茶余多旬10到25度，波密多旬7到22度，米林多旬7到21度，加茶多旬6到22度，浪卡斯多旬0到10度，姜丝多旬3到16度，南木林多旬1到18度，定日多旬0到15度，帕里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7度，措纳多云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8度，涅拉木多云转雨夹雪南风3到4级，2到10度，龙子多云2到14度，班戈多云转阵雪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拉斯多云西风3到4级，5到18度，尼木多云西南风3到4级，2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夏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家、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夏衍的创作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革命而文学。夏衍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名戏剧玩家，而是肩负着抗日的文化救国使命的。在抗战时期，夏衍的戏剧大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味。他用犀利的文笔，富有创作性的才学，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周恩来为什么要亲自面见夏衍？在创办《救亡日报》期间，夏衍是怎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而在办报之余，他又是怎么以戏剧为舞台高举救亡的火炬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代巨匠夏衍的抗战星火。夏衍的原名叫沈乃希，1900年10月，他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彭埠镇的严家弄。1917年，夏衍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阅读《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各种介绍新思潮的文章。五四运动之后，他开始参与创办《进步周刊》《双十》和《浙江新潮》，发表文章与随感录，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1921年，21岁的夏衍留学日本，一开始他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町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6年4月，免试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同年的10月，夏衍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的华侨还有留学生里宣传革命，发展党员。1927年，夏衍回国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职于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宣传工作。1929年，夏衍参与筹备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跟郑伯奇等人创办了上海艺术剧社，后来成了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5年2月，夏衍根据田汉的提纲，给电影《风云儿女》改编了剧本，并且视作短篇小说《炮》，第一次用了夏衍这个笔名，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刊物上。后来又陆续创作了多幕剧《赛金花》、独幕剧《都会的一角》、三幕剧《上海屋檐下》等等。1937年7月7号，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激烈炮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夏衍已经以半公开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化界，团结各界文人力量，发挥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这年的7月10号，对夏衍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夏衍应潘汉年的召唤，来到上海大光明咖啡馆。这是两个人经常见面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跟以往不同。刚碰面，潘汉年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夏衍来到朴实路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的2楼。就这样，在这里， 夏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

因为早在1930年9月，周恩来就曾经安排夏衍替代潘汉年担任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络人。只不过这次任务更加特殊，周恩来要亲自面见夏衍。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了夏衍各方面情况，然后提出，组织希望夏衍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对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夏衍当年在国民党左派支部工作的经验是最宝贵的了，现在国共合作了，很需要熟悉国民党工作流程的同志参与起来。夏衍听了周恩来安排的任务之后，考虑到自己并不是新闻专科出身，胆子比较小，又没有潘汉年那样的本事，害怕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就连忙推辞说，周先生，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搞的都是文艺啊电影，搞统战工作我实在是没经验啊。周恩来听后鼓励道，夏衍，你开始搞电影时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也就会了。周恩来接着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还郑重指出，夏衍同志，抗日战争不是很快就能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做统战工作。当然了，你可以编杂志，办报纸，写文章，但是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记住，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听到这番真挚的话语，夏衍明白了任务的严峻性，不再推辞了。他说，既然组织上决定了，那我一定尽力去做。周恩来对夏衍接受任务很高兴，接着告诉夏衍说，这样，目前国共两党打算办一张党报，做宣传抗战的文化战地，另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杂志，进步的剧团、歌咏团等等，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形势又肯定是复杂的。不过你别怕，困难会让人受到锻炼的。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夏衍的双手，寄予厚望地叮嘱他说，我们很快可能就要去外地了，跟蒋介石谈，也许明后天就会离开上海，今后的一切潘汉年跟你联系。这一次跟周恩来的见面，决定了夏衍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性质和方向，而夏衍此后的工作任务也不再是秘密的地下党身份了，而是以公开的文化人身份宣传抗战。跟周恩来见面之后，夏衍展开了与国民党的对接工作，筹划办报事宜。最后国共两党商量各出资500大洋，创办一份4开4版、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救国机关报，起名叫做《救亡日报》。就这样，1937年8月24号，《救亡日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当中诞生，在上海正式创刊。郭沫若担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正是夏衍。这个日子记载着夏衍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也是他在坎坷征途当中度过漫长而难忘的12年岁月的新起点。当时的上海滩啊，报纸很多，大报10多家，小报几十张。这个《救亡日报》既没有广告，又不登猎奇新闻，专登特写、评论、实地采访，还有文艺作品，要生存下来啊，难度不小。当时就有人断言，什么救亡日报，不出一周肯定会垮。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了这些人的预想，夏衍在宣传上坚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作为指导思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救亡日报的涉务方面。救亡日报以精辟的言论和准确的战地报道受到了广大读者拥护，很快就打开了销售困局。这段时间夏衍还多次去前线进行了

日报又在桂林复刊。作为总编辑，夏衍主持救亡日报的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他一直主笔来撰写社论和时评，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当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记恨。到了后来，由于国共双方关于办报的分歧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41年1月17号，国民党要求当时所有的报纸都要刊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稿，以及取消江南新四军的军委命令。夏衍把报纸送审以后，在实际刊登时却是开了天窗，这在当时桂林啊是独此一份。后来救亡日报就遭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没过多久就被迫停刊了。夏衍也受到周恩来指示离开桂林去了香港。纵观一下救亡日报的办报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办报非常重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功能，他撰写了大量的言论，特别是社论，文字简练，针砭时弊，观点鲜明。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时，他写了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的文章，抨击片面抗战路线。而在汪精卫投日做汉奸的时候，他执笔写下了把桂向住在人民心里、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等等尖锐辛辣的战斗檄文。有统计啊，从1938年9月开始，救亡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夏衍的一篇社论，每篇千字左右，到报纸停刊累计450多篇。可以说救亡日报时期是夏衍新闻工作的巅峰期。后来他自己在回忆救亡日报的文章里说，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具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武器。抗日期间，除了创办救亡日报之外，夏衍还在戏剧这个舞台上坚持宣传抗战。跟新闻工作不一样，对于话剧创作来说，夏衍算得上是当时的大家了。早在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他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左翼剧联等等活动，并创作了《赛金花》《都会的一角》《自由魂》等等剧作名篇，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为了办好救亡日报，每天他忙的是不可开交。等到救亡日报运行起来以后，他陆续接到了来自各方的催剧邀约。1938年8月底，救亡日报举行了周年纪念读者的招待会，当时茶会的气氛正浓，一名热爱夏衍戏剧的年轻人从人群里站了出来，他望向夏衍的方向说，夏先生，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就应该贡献剧本啊，您是著名的话剧大家了，应该不吝惜自己的才华，夏先生，我们热切期望着您的话剧新作呀。年轻人的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叫好声，读者们纷纷要求夏衍在戏剧方面再出新作。他听了以后啊，非常感动，当时就说，谢谢，谢谢大家，我检讨这一点啊，我真的要检讨，我一定尽快在短时间内拿出一个剧本。要说这事情也凑巧，当时田汉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中华全国戏剧节抗敌协会决定以1938年10月10号作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让夏衍转告广州的戏剧界在这天举行公演。而当夏衍向戏剧界传达这个消息时，戏剧界的朋友们呢也趁机邀约说，哎，你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刚好我们演一下嘛。因为戏剧节将至，他们要求夏衍9月20号之前要给出剧本，好留出排练时间。这年的9月19号，夏衍仅仅用了12个上午就完成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四幕大戏，叫《一年间》。这部剧啊，《一年间》描写了普通乡村士绅刘爱卢全家在抗战爆发的一年时间里，他们的遭遇以及思想上的转变，既塑造了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刘爱卢，也塑造了对抗战持有悲观怀疑态度的女婿于明阳。
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前线

见局势急剧变化，广州也危在旦夕，一年间这部剧的排演推迟搁浅了，众人不得不撤离广州。后来夏衍去桂林办报了，在桂林期间，夏衍在戏剧上的收获是《新房》还有《仇城记》两个多幕话剧。时间转眼来到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布置香港工作，只是夏衍要组织戏剧界。1942年4月，夏衍去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重庆在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要地，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云集在这座山城，所以抵达重庆以后，夏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动在各种名目的文艺协会和剧社之间，跟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这些人有谁呢？像著名的剧作家、导演老舍、吴祖光、陈白晨、周峰，夏衍经常向他们分析抗战的形势，商讨战场后方的演剧运动。当时在重庆的演艺界最有影响力的就要数中华剧艺社了。剧艺社当时的负责人英云卫对夏衍的戏剧是非常欣赏，早在两个人认识之前，中华剧艺社就排演了夏衍的《仇城记》，所以认识夏衍以后，英云卫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编剧，于是他邀约夏衍写点剧本。在英云卫的一次次的催促下，剧本《法西斯细菌》诞生了。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细菌专家于石夫如何从坚持科学与政治无关的论调，到最后认清现实，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故事。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如果想建设美好家园，必须首先消灭法西斯细菌。公演以后啊，法西斯细菌这个词一下子走红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名词。每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夏衍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不难发现，在夏衍的作品里塑造的大多是各个阶层的小人物，在抗战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选择。后来他在谈到创作小人物的意图时说，其实啊，在抗战当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头了，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情感。但是呢，从他们祖先时代就已经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也束缚了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呀。夏衍说，他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夏衍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以艺术图解政治，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及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化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所以可以说，夏衍正是用他敏感多思、善于冷静的观察和剖析的艺术气质，把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戏剧艺术风格。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本批举报案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那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日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我区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推动22家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推荐标准，组建2880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常态化开展基层巡回诊疗，同步落实村卫生室运行补助，健全乡村派驻医务人员工作机制，打通健康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

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余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为候鸟、留鸟营造了安全、适宜、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其中冬候鸟25种，留鸟12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五一假期期间，林芝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客流与收入实现双增长，区外游客占比近80%，主要来自广东、四川、北京等地。长途自驾、家庭出游、深度体验类产品备受青睐，游客接待数量明显增长，旅游综合收入同步提升，林芝旅游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九集。
3: 早晨，黑风岭阴沉沉的天空里，大块的黑云在翻来翻去，山头被乌云遮掩得严严实实。不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叫，黑风寨的黑风堂上，三个土匪头子正在闲谈。
4: 哎，老二，你胳膊咋了？
5: 别提了，大哥，昨晚上巡山的时候不小心给踩空了，摔了一下。
4: 要紧不？
5: 没事。
4: 大哥，您看咱什么时候出寨呀？
6: 二哥，我们也不能去得太早，我看吃完了晌午饭你和大哥去，有一个时辰就到黑风口了。
4: 老三，你看就老二现在这个熊样子，去什么去，怕是连马都骑不了喽。
5: 大哥，我能行。
4: 老二，你就别逞强了。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寨里，老三跟我去。
6: 大哥，没问题，我跟你去。
4: 那就这么定了。哎，还有老二，你一会儿记着去给我弄点酒，去跟那个周站长喝喝酒啊，尽量拖住他，不要让他知道咱们离寨了。
5: 那好吧，喝酒可是我的长项。三弟，三弟
6: 啊，你刚说啥？
5: 你想啥呢？我说先弄两斤酒。
6: 我觉得行。
4: 那老二，一会儿我在山下的枪一响，你就把潘家带来的那些人都给我绑了，如有反抗就杀了他，防着他们闹事儿，特别是住在楼上的那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5: 知道了，大哥。
4: 老三，一会儿准备下山，你去带潘家小子，记住让人给他身上绑几个手榴弹，把绳拉在你手里，以防那小子下山跑了。听说那小子从小练武，有两下子，如果他敢跑就照死他。
6: 好，大哥听你的，他跑不了。
4: 好，兄弟们走。
3: 原本的计划被二当家打乱，一时间措手不及，三当家只好安排信任的手下就让他到时候暗中打一打，协助穆英英他们一定要撑到外面援军打到，这才随张疯子一起来到山下。
7: 三当家，你怎么也跟着来了？
8: 哎，计划已定
7: 啊。那
8: 我安排了张四儿在两点前把你那家伙给老八叔他们，让他们抢占后门，一定要坚持到山下来。
7: 好，你放心，他们会坚持到的。
4: 潘少爷，你看。

0: 这几个人是你们家的人吗？哦，是我们家的大管家和教书先生。少爷，大管家，哈，大管家，钱带来了吗？
1: 都在这里了，大当家的。
0: 来，老三，找个人去看看大管家带来的钱是真还是假呀？
2: 看您说的，假的，我们哪儿敢呢？
0: 大洋黄金都是真的，10,000一箱，一共5箱大洋，剩下的几箱给您备的小黄鱼。大当家的，现在可以放了我们家少爷了吧？哈哈哈哈哈哈！
3: 放了你们家少爷，别他妈做梦！放了他，我怎么向周站长交代呀？啊！哈哈哈哈哈！
4: 大哥，不放他们吗？
0: 三弟，
4: 我告诉你啊，我呀，压根儿就没打算放走潘家小子。这儿是我和周站长设的一计，这一石二鸟的好营生，谁会放过呢？啊！哈哈哈哈！
0: 大当家的，你堂堂一个黑风寨的大当家，岂有说话不算数之理？
4: 什么算数不算数？ 能让我升官发财，那才叫算数啊！哈哈哈哈！
3: 大哥，
4: 三弟，来，把潘家小子和钱都给我带回去，其余人都给我命！来呀，兄弟们，给我杀！
0: 张疯子，我是八路军游击队放下你的枪。啊，
4: 你是？我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的郭大勇，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否则就消灭你们。
0: 妈的，八路，你听着，如果你们再敢乱动，我就打死这潘家小子。
4: 老三，你把潘家小子带到前面去。
0: 大哥在这儿呢。
4: 八路，你们听着，你们只要敢开枪。
0: 我就让人拉响潘家小子身上的手榴弹，不，他就上西天了啊！哈哈哈哈！
5: 大当家，大当家，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郭队长，千万不要开枪啊！哎呀，开枪！老三，你这是干什么？
5: 大哥，你就让兄弟们放下，不要让兄弟们白白送了命。
0: 呸！
5: 老三。
0: 你敢背叛我，
6: 郭队长，开枪！别让张疯子跑了。同志们，打！
7: 老三这个王八蛋！兄弟们，撤！
8: 我打我看看。
6: 潘少爷，你带人去救老妈说他们，我去追张疯子。他对这地形很熟悉，他要是躲了起来，你们一时间很难找见他。
8: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0: 别动，大哥，你再动我就开枪了。
8: 老三，我一直以来我对你不薄吧？
0: 是啊，大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你被兴州都给利用了，白白的送死呀！
8: 知道个屁！
0: 大哥，兴州的事拿你当炮灰呢，你投降吧，别让兄弟们也跟着白白的送死呀！
8: 老三，你要挡着我升官发财。
0: 你找死！大哥，回头是岸呀！哎，
9: 老二，你来了！大哥，你炸我！
10: 张疯子在那儿！
9: 二叔，你来了！
10: 呀，你中枪了？
9: 没事，打在胳膊上吧，一点小伤。哎呀，
10: 王先生。 这就是你说的王龙同志吧？
9: 对，
10: 是，郭队长。王龙同志，我听王先生说起过你，才知道你是被组织安排在黑风岭的卧底，现在欢迎你归队。
9: 好，郭队长，上面有很多土匪，都是穷苦人出身，很多都是没了活路才上山当的土匪。你让我去劝劝他们，不要抵抗了。
10: 不行，你受伤了，先撤下去。哎，
9: 没事，小伤无碍事。
11: 那行，那你给他们喊完话，立马撤下去。
12: 山上的弟兄们听着，我是三
0: 经跑了，你们赶快投降吧，打开寨门，让游击队进去。
1: 此时此刻，王龙安排的手下张四已经听到山下寨门口的动静，准备按计划把穆英英他们护送出去。
2: 三当家的带人打上来了，老八叔，我们走。
3: 国红、国良，我们走。
4: 你们怎么出来啊？有人造反了！
5: 小栓子，出！
6: 藏好吧，老八叔。
0: 山上的弟兄们，听着，我是三当家的，大当家的已经跑了，你们赶快投降吧，打开寨门，让游击队进去。
7: 老三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各位兄弟，你们可不能像老三一样无情无义，我们要给大当家报仇，有敢投降的就地枪毙，给我打，打死一个伤两块大洋。
8: 别跑了，兄弟们跟我上，扔手榴弹炸死他们。
9: 干嘛干嘛，你没事吧？
10: 没事，莫果斯我闪着腰开，那能坚持住。
6: 好，国良跟我来。
2: 来了，小栓子，炸死他们。
4: 兄弟们给我顶住，顶住啊。
11: 同志们冲啊。
5: 曹队长，这有个老兄受伤了，
11: 快给他包扎。
10: 曹队长，你们是游击队？
11: 我们是八路军卫北游击队的。
10: 是是，游击队来救咱了。
9: 你是金江？金江？
1: 清江，是清江。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英英不知所措，她没想到自己日日思念的儿子就这样出现在眼前。他已不再是离开自己时瘦弱的少年，站高了，也结实了，而且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队长。英英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11: 娘，娘，我是清江，我是清江。
10: 清江，是你吗？你当游击队队长了？
11: 爹，爹，是我，我是清江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10: 清江啊，你去哪儿了？清江，让我跟你娘好找啊！清江，
11: 爹，娘。还是让您二老操心了。
9: 好孩子，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清江，你弟弟清河呢？
10: 是啊，清河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11: 爹，娘，我是逃出来的，可清河他没能逃出来，现在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我对不起清河，对不起爹娘，我没把清河带回来啊！
9: 啊，那他还在国民党部队。
5: 报告，队长，站在前门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11: 爹，娘，我去收拾那些土匪。清河的事儿咱以后再说，你们就先待在这儿，打完了我过来找你们。
12: 同志们，我们走。
13: 英英，你带着小栓子他们去保护药品，我和张四去给清江带路。
5: 快，张四，我们走。
2: 老八叔，这边
9: 小心点儿。
2: 小心，前面有安保。
12: 卧倒。
13: 清江，前面有安保。
11: 爹，爹，你咋上来？
13: 我跟张四来给你们带路，他路熟。
11: 爹，你小心啊。
13: 我知道。
5: 快，用手榴弹炸。
13: 妈的，张四，你个王八蛋，老子杀了你！啊，
5: 张四，张四，张四，你不能死啊！张四，
13: 老八叔，张疯子。
7: 子，老子让你们一个个都去见阎王！
5: 青江，啊！
11: 爹，爹，你受伤了。
13: 我没事，皮外伤。那个就是土匪头子张疯子，打死他！
11: 爹，你快隐蔽好，
13: 没事，
11: 让我来。
13: 冲！啊！
11: 爹，爹！
13: 英英，
9: 老爸，
13: 我，
9: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流了好多血，流了好多血啊！
13: 英英。

0: 的唱。爹，你看看我吧。
1: 想你啊，还有清河。
2: 老爸，老爸，你听住，你听住呀，老爸，
0: 你看看我，
2: 你听住。
0: 我还要把清河找回来呢，你等我们呀。
1: 爹，等不到那天了，你一定要把清河找回来，照顾好你，
0: 爹。

0: 小川子，终于找到你们了！国红、国良、改娃，你们都没事吧？
1: 少爷，我们把药品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有几个游击队员在帮忙看守，就是改娃受伤了。
2: 要紧吗？莫斯，
3: 行省，我能听得出。英英是他们呢？
1: 游击队曹队长是老把叔和影视的亲生儿子，老把叔给他们带路去了，安顿好我们，影视最后也就跟去了。
4: 你们看见姓周的了吗？少爷，我们一路也在找。
2: 姓周的，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姓周的！姐，那有人！
3: 别开枪，是我。
4: 原来是你这个王八蛋，叛徒！
3: 国良，杨管家这个叛徒！
2: 你看我不打死你！
3: 妈，
2: 说，刚才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3: 没谁，就我一个。
4: 你再不说！
3: 再不说就杀了你！
2: 别！我说，是周站长，他人在哪儿？说！
4: 别开枪，捉活的！
3: 国红，小心！啊！
2: 少爷，你中枪了！
3: 我没事，快保护国红！
4: 姓周的，我扔你跑！
3: 姐，抓活的！
2: 哎呀！
3: 哎呀！走，
4: 你这个王八蛋！我要亲手宰了你，给我爷爷报仇！
3: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2: 你也有今天！
3: 潘少爷饶命！饶命！我给你磕头了。
2: 好，
3: 你先给老爹磕三个响头。
2: 我给老爹磕一百个响头。
4: 姐，我宰了他！
2: 慢着，让他继续磕。 高位爷爷的在天之灵，
3: 女侠，我磕，饶命啊！女侠，
4: 我要你血债血还。
3: 女侠饶命，
2: 爷爷，国红给您报仇了，
4: 爷爷。

0: 灵在天有灵，让这样的坏人永世不得超生。
1: 报仇了，爷爷，我们终于杀了这个姓周的，老天有眼呀。
0: 少爷，您的伤
1: 没事，我没事。
2: 把他们给我背起来。啊，
1: 姐，姐，你放开我姐。
0: 放开我。
3: 王锦茂，
2: 潘家少爷，原来你也在这儿。
1: 你放开国红，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抱得美人归呀。今天还有你们潘家锦上添花，我可是双丰收呀。
4: 王少爷，你这援兵来得太是时候了。我没说错吧？他们全都在这儿。
2: 你这回呀可是立了大功了，于公于私我都会记得你的好处的啊。放心，回去了我一定让我爹在军队里给你谋个一官半职的，你呀就变成正规军了。
4: 好，谢谢王少爷，谢谢王少爷。
1: 二等家的，原来你
4: 怎么了？许他张疯子勾结军统，还不许我找个靠山了？
1: 王锦茂，你要什么都可以，你先把他放了。
2: 放了？哪那么容易啊？上次他们害得本少爷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脸，以为这就完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废话少说，快来给我把他们拿下。
5: 啊！哎呦，我的眼睛！
4: 王少爷，王少爷，
6: 瞎了你的狗眼，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4: 你们胆敢？
6: 你们，
5: 我说过我打枪很准的吗？
1: 国红，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6: 少爷，游击队来了，他们人多，咱赶紧撤吧。
2: 这娘们儿，我要你死！
7: 潘少爷，哎，你们没事吧？
1: 没事，周站长和二当家的都死了。哎，你们见到英英婶和老八叔了吗？
7: 我们刚才已经和曹副队长会合了，山上负隅顽抗的土匪基本已经解决了啊。但老八叔他
1: 怎么了？
7: 老八叔被张疯子打死了。
0: 什么？
1: 什么？
4: 爹，
1: 那英英婶他们现在人呢？
7: 刚才我们已经派人找了个寨子里的房间安置尸体，英英婶他们应该都在那儿。
1: 国红、国亮，咱们走。
0: 快走。
8: 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黑风岭会和清江重逢，她同样也没有想到青梅竹马的丈夫曹老八也会在黑风岭离开了她。在这大喜大悲之下，她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屋子里他跪在曹老八的尸体前，手里紧紧握着丈夫赎回来的镯子，眼泪无声地在脸庞滑落。
9: 娘，
0: 娘，
10: 您开门啊！
0: 你开门呐！
10: 娘，你开门呀！
0: 娘，
11: 镯子你带着。
0: 你把镯子赎回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九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2: 娘，
3: 娘，
4: 您开门啊！
3: 您开门
4: 呐！
5: 娘，您开门呀！
4: 娘，
5: 娘，
4: 娘。
2: 没事吧，
6: 大爹？你放心，我一定找到清河，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大，带他们走上光明大道。

0: 娘，娘，才见，才见到你就，
1: 秦江，你长大了，你要答应娘，一定要找到你弟弟清河，你爹常常念叨你们哥俩，他想你们哥俩的时候，觉都睡不好。只有找到你弟弟，你爹才能安心的走。你懂吗，孩子？
0: 娘。我懂。
1: 好，好，你们俩过来，这是国红，这是国亮，也是你的弟弟和妹妹。以后你们要相互照顾。
2: 娘，
3: 娘，
0: 您放心吧，
3: 放心。
1: 国红，改完咋样了？
3: 改完在楼下呢，受伤了，但没伤着骨头。
1: 小川子，你去把咱剩下的人集中起来，把那些药品都搬出来，整个好，让郭队长他们直接带走。孩子们，让你爹好好休息。咱们出去说话。

0: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1: 应事儿，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向你敬礼。敬礼。
2: 王先生，郭队长。
0: 特使，我代表县抗日救国会以及八路军卫备游击队向曹洪武同志表示哀悼，对你表示慰问。
2: 王先生，谢谢你。
1: 婶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跟老八叔就是清江的父母，要不然你们一家人早就团聚了。
0: 天下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2: 是啊，没想到刚见面，老爸就走了。
1: 婶儿，你放心，我们游击队会捉住张疯子，为老八叔和死去的兄弟们报仇的。
0: 他婶儿，这次战役我们不但歼灭了黑风寨的土匪，也为当地老百姓除了遗憾，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陕甘宁边区物资渠道，清除了障碍。你们运药队的功劳可不小啊。
2: 其实我们也没想那么多，一心只想把药安全送到。
0: 虽然我们也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也失去了老爸。
2: 老爸走得直。
0: 谭莹莹婶，你看老爸叔的后事如何安排？
2: 我想把老爸埋在老爹的坟旁，让他俩做个伴。这事儿我和孩子们去办吧。
1: 清江，你留下来帮着你娘处理善后的事情，送送你爹。
3: 你
0: 郭队长，你一会儿把交货的粮食、枪支、弹药与潘家送的药品整理好，一起拉回游击队，把那个杨管家绑回去株连。
3: 哎，二叔，我可以归队了吗？
0: 你本来就是游击队员呀，你就跟着郭队长回卫备游击队报道吧。
3: 我终于归队了，我终于归队了。

0: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早晨，黑风岭特别的静，黑云翻滚笼罩着大山，蒙蒙细雨诉说着人世间的反复无常，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诉说着人生的无尽遗憾。
1: 青江，这些年你受苦了。
2: 娘，不苦。
1: 可怜的孩子，你跟娘说说，你这些年是咋过的？
2: 唉，那时和你们分开之后，
3: 我不是当兵，我不跟你们走，放开我们，爹娘！
4: 别喊了，再哭打死你们！
3: 你们放开金江，
4: 放开！一会儿到了地方，自然会放开。
3: 我要找爹娘。
2: 爹娘说去西安找他们。
4: 去西安找？回头啊，上战场上找去吧。
2: 就这样，我们被瘦猴抓回去关了起来。
1: 他们打你们了没？
2: 这倒没有。
1: 可怜的孩子。
5: 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关起来，教教他们过两天送到前线打仗去。
6: 是。
3: 我怕。
2: 清河，有哥在，别怕。
3: 哥，我不想去打仗，我要到西安去找爹娘。
2: 我也想去西安找爹娘。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们看天黑的那些看门的人都睡着了。清河，我发现门没有锁，估计是看咱俩小跑不了。
3: 门没锁，
2: 咱俩逃。
3: 万一被他们发现咋办？
2: 没事，咱俩一起走，能逃出去一个算一个。
3: 你先走，我后面跟着，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就说找茅房。
2: 能行吗？
3: 肯定行。
2: 好。
7: 嗯，什么声音？哎，有人逃跑。
3: 哥，快跑，别管我。
7: 那小兔崽子还想跑？
5: 谁想跑？抓回来给我打。
6: 是。
2: 翻墙的时候，由于清河太紧张了，一不留神他就掉下去了。
1: 那清河还活着没？
2: 娘，你放心，他们那是正愁抓不到人的。

0: 时候呢，他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他们不会轻易枪毙的，清河一定还活着呢。
1: 愿老天保佑清河。哎，对了，清江，你逃出来后是咋参加游击队的？
0: 那天晚上逃出来以后啊，我就不停地向前跑啊跑，那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天亮了以后啊，我是又饿又累，就昏倒在了路边。后来是郭队长救了我。
1: 郭队长？
0: 郭队长那天正好执行任务回来，在路边发现了我，他就把我救了。到了游击队，他们给我吃的，还给我疗伤，就和亲人一样。
1: 所以你就留在了游击队？
0: 娘，八路军游击队是咱老百姓的部队，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
1: 这个我知道，那你是不是在潘家堡的青训班也待过？
0: 那次是郭队长临时过去训练队员，把我也带过去了。哎，娘，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天有眼呀，你离爹娘其实一直都不远。清江，你可要好好干，游击队的郭队长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呀。
0: 娘，我知道。

老爸送来给您做伴，老爹。

0: 葬吧。
1: 娘，娘给爹下葬了，我们过大殿去吧。
2: 他爹，你等等，娘。
3: 是。
2: 亲家，给你爹把被子盖好。
1: 好。
0: 老八叔，走好。
4: 七八月的关中平原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田里那一排排一行行的玉米长得一人多高，他们认真地接着果实，坚韧地活着。穆英英已经有很多天没出门了，她时常驻足在院中，好像是在等着谁。天娃和丫头也一直都不相信爹已经死了，他们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总还是习惯地喊着爹娘。
5: 爹娘，我们放学了。
6: 丫头，丫头放学了。
7: 娘，王先生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6: 哦，王先生快坐。
1: 好好好。
6: 丫头，你去跟你哥到外面玩一会儿。
5: 嗯，娘。
1: 他英英婶啊，这两天你身体怎么样啊？
6: 好多了，就是感觉浑身没劲。
1: 国红国良没在，
6: 去练武场了。

0: 哦，哎，大婶呀，你可要挺住呀，孩子们还都只靠着你呢，你要是倒下了，孩子们可咋办？
1: 我知道，我就是还没缓过这口气。
0: 我想啊，老爸就是活着，他也不希望你这样啊。你可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1: 嗯，我不能让孩子们失望。
0: 这人呀，就是要靠一口气活着。你就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没事时呀，就让孩子们陪着你到外面走一走，散散心。
1: 嗯，哎，王先生，
0: 嗯，
1: 潘少爷的伤咋样了？你有看见他吗？
0: 你也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看他还有一段时间恢复呢。
1: 我听国红说，他现在可以勉强下地走路了。
0: 是啊，我昨天看见他时，他还闹着要看你来呢。
1: 他伤没好，就别让他乱跑了。哎，王先生，
0: 嗯，
1: 改娃咋样了？
0: 那小子没事，他已经能拄个拐棍到处乱跑了。哎，对了，潘老爷本来要来看你的，可县城的药铺里最近没人照看，他在哪儿啊？回不来。
1: 哎呀，不用不用，老爷有那么多大事要忙呢。
0: 大婶，今天我来呢，首先是代表县党组织来感谢你了。
1: 哎呀，我也没干啥呀。
0: 嗯，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听说了上次我们黑风内蒙的事情，还表扬了我们的那次行动。
1: 是吗？朱德总司令？
0: 嗯，就是他。他说呀，我们八路军就是要为民除害，要把这些破坏抗日的汉奸和祸害老百姓的土匪全部除掉。这次胜利啊，可有你们很大的功劳呀。
1: 朱总司令，那可是了不起的任务呀。
0: 嗯，
1: 王先生，我虽然懂得大道理不多，但我能看出来你们都是好人。
0: 大婶啊，清江是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战士，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以后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1: 哎，那就先谢谢王先生了。
0: 不用谢。哎，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也看出来了，你虽然是一个女同志，可能干大事呢。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嗯，我和潘老爷也商量过了，以后除了运药以外，希望您也可以为八路军做一些事情，不知道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只要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0: 好样的，我就知道你愿意。对了，哎，你识字懂礼又会武功，我想啊，打算让你担任我们妇救会的会长，你看怎么样？
1: 妇救会是干什么的？
0: 妇救会啊，就是组织妇女们在一起识字学文化，为抗日前线募捐物资，支持前线战士抗日。
1: 哦，是这样。
0: 哦，你看现在啊，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很多地方，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要把这些畜生赶出中国去。
1: 好，王先生，我干，只要能把那些畜生赶走，让我干啥都行。
0: 不愧是女中豪杰呀。
1: 王先生过奖了。
0: 我还计划让潘少爷担任抗日救国商救会会长，组织泾阳县的商家们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
1: 那太好了。可是老爷能同意吗？
0: 这个你放心，老爷呀，其实一直都在为抗日做事情，他会同意的。
1: 那少爷过去要参加抗日，老爷不是不让去吗？
0: 少爷毕竟是他的独子，他的担心可以理解的。
1: 对，人之常情。
0: 哦，是啊，潘家药铺外送的药都是送往抗日前线的，那可是老爷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省城的关系弄的。

0: 想到老爷这么支持抗日。
1: 对了，老爷给你们在潘家大院后面的街上买了一院房，他说让你们啊在这里好好的安下家来。房子呢不是很大，但足够你们母子几人住了。
0: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嗯，我们怎么能让老爷给我们买房子呢？我们毕竟是潘家雇佣的镖师。
1: 老爷说了，经过这两次送镖，老爹和老爸先后都走了，现在你我潘老爷已经不分里外了。潘老爷都说了，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让你们自己住，也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以主仆相称，而且也便于以后你开展工作。
0: 啊，既然是这样，那就谢谢老爷了。王先生，只要八路军需要，我义不容辞。
1: 太好了，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我直接安排。
0: 嗯，明白了。
1: 哎，还有一件事情，把国红国良送到青训班去学习，你看怎么样？
0: 太好了，他们早就想去青训班了，这下呀正好如愿了。
1: 好好好。
2: 嵯峨山下失去了曹老八的穆英烈，带着他的孩子们在这里扎下根来，他还要和他们继续走下去。虽然不知前路是坦途还是崎岖，但他相信跟着共产党八路军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

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01:00，音乐心情。02:00，全天节目结束。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

0: 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

0: 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7: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6: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 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8: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9: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

0: 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3: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4: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7集。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列文这个人物。列文和基蒂的爱情，他们婚后头几年的生活，完全是托尔斯泰自己家庭回忆的翻版。同样，列文的兄弟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再现。这最后一部分完全是多余的，只能使我们看到作者当时心中的困惑。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是计划中的另一部作品的艺术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便是两年后表现在《忏悔录》中思想变革的自传性过渡。书中已经常常以讽刺或激烈的形式批判当时的社会，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攻击一直在继续。他攻击谎言，所有的谎言，无论是出于道德还是出于罪恶的目的。他攻击自由主义的空谈，假惺惺的慈悲，沙龙里的宗教和所谓的博爱。他向上流社会宣战，因为他扭曲一切真实的感情，扼杀心灵高贵的冲动。死亡突然将一线光明投射到社会习俗之上。面对垂死的安娜，焦金的卡列宁动了恻隐之心，一道爱情之光和基督徒的宽恕之情终于进入了这个毫无生气矫揉造作的心灵。所有三个人，丈夫、妻子和情人，顿时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变得单纯和坦然。随着安娜的逐渐康复，三个人都意识到，面对在内心指引着他们的近乎神圣的道德力量，还有一股粗暴而强大无比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操纵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已经预见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将不得不做社会认为有必要做的坏事。倘若列文如同他所表现的托尔斯泰一样，在书的结尾也自我净化的话，那是因为死亡也把他触动了。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不能信仰，也不能完全怀疑。自从眼见自己的弟弟死去，他便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惧。结婚

曾经一度遏制住他的焦虑，但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焦虑又出现了。他时而拼命地祈祷，时而又否定一切，看哲学著作也无济于事。精神狂乱之时，他真害怕顶不住自杀的诱惑。体力劳动使之有所缓解，在劳动里无所谓怀疑，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列文和农民聊天，其中一个谈到有些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上帝活着，这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种启示。他看到了理性与心灵的矛盾。理性叫人为生活去进行残酷的搏斗，爱你周围的人是全然不合理的。理性什么也没有教我，我所知的一切都是心灵之所赐，是心灵的启示。从那时起，他恢复了平静，以心灵为唯一向导的卑微农民的那句话，把他又领回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不想去探究。此时的列文如同托尔斯泰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对教会毕恭毕敬，对教义也毫不反感。即使在苍穹的幻象和星球的表面运动中，也存在着真理。列文的这些焦虑和他向基地隐瞒的自杀意图，以及托尔斯泰在同一时期向妻子隐瞒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主人公的那种镇静。说真的，这种镇静没有什么感染力，人们觉得那只是意图而不是事实，所以列文不久又将陷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清楚这一点，他好不容易才把作品写完，在完成以前，安娜·卡列尼娜让他烦透了，他写不下去，待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任何意愿，对自己感到又厌恶又害怕。于是，在生命的这种真空中，从深渊刮来了一阵大风，他感到了死亡的眩晕。稍后，在逃离深渊之后，托尔斯泰叙述了这几年可怕的岁月。他说道，我不到50岁，我爱也被爱，我有听话的孩子，一大片领地，有荣誉健康，精力充沛，能像农民一样割草，一连干活10个小时也不累。忽然间我的生活停顿了，我能够呼吸，吃东西，喝水，睡觉，但这并不是生活。我再也没有欲望，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想要，甚至也不想认识真理。所谓真理就是，人生不过是胡闹。我已经到达深渊的边沿，清楚地看见前面除了死亡，一无所有。我是个健康而幸福的人，却感到再也活不下去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拽着我，要我摆脱生命。我不说我想自杀，但我无法抵挡要将我推出生命之外的那股力量。这是一种憧憬，和过去对生活的憧憬类似，只不过相反罢了。我不得不对自己耍点诡计，以便不过快地让步。于是我这个幸福的人要将绳子藏起来，不让自己找到，以防自己在每夜脱衣独寝的房间里，在衣柜之间悬梁自尽。我再也不带枪去打猎了，担心经受不起诱惑。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一出愚蠢的闹剧，别人在耍我。

40年工作，辛辛苦苦也有进步，可到头来看见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将来我留下来的只是个臭皮囊和一堆蛆虫。人只有醉心于生活才能生活，但一旦醉醒了，你会发现一切都不过是一场骗局，愚蠢的骗局。家庭和艺术已经不再能使我满足，家庭是一群像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已经没有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了。最糟糕的是，我不甘心，我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惊恐万分，虽然明知越跑越找不着路，却仍然不停地四处乱闯。

出路来自人民。托尔斯泰对人民一直怀有异样的亲情，尽管对社会的幻想屡屡破灭，这一点也没有动摇。到了晚年，他和列文一样更接近人民了，他开始想到他那个狭小圈子之外的亿万生灵。这小圈子里的学者、富豪和有闲者，或自杀，或醉生梦死，或者像他一样绝望却苟且偷生。他心里纳闷，为什么那亿万生灵能够避开绝望的命运？为什么他们不自杀？他发现，他们活着，靠的不是理性，且根本不去考虑理性，他们靠的是信仰。这不知理性为何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宗教的概念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的思想里边产生了。信仰对生命之谜的回答，就包含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那么，知道宗教的经书里所记录的智慧箴言是否就够了呢？不够。信仰并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动，只有付诸实践，它才有意义。看见一些富人和思想正统者把信仰当作生活中一种令人惬意的慰藉，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恶心。这使他决心投身于普通人之中，只有这些人的生活才和其信仰一致。于是他明白了，劳动人民的人生就是生活本身，而赋予这种生活以意义的就是真理。可是怎样才能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并分享其信仰呢？只知道别人有理是没用的，要像他们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突然向上帝祈祷，突然把祈求的双臂伸向上空，上帝避开了，在哪里才能逮住他呢？一天，上帝的恩宠来了。在他的作品《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早春的一天，我独自在森林里谛听着各种声音，我想到近三年来的困惑，对上帝的追寻，想到自己总是从欢乐突然变成绝望。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只在信仰上帝时才活着，一想到上帝，心中便涌起生之欢乐的波涛，周围的一切都生动起来，一切都有了意义。而一旦我不再相信上帝，生命便会戛然而止。那么，我还找什么？我内心一个声音大叫道，就是他，这个没有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上帝和生活是一回事儿，上帝就是生活。从那以后，这种光明的启示便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得救了，上帝已经向他显灵。然而他不是满足于行者，他内心既有亚洲人的幻梦，也有西方人对理性的酷爱和对行动的需要。他必须将他获得的启示化为切实奉行的信仰，并从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守则。他毫无成见，真诚地愿意相信家人的信仰，于是开始研究他信奉的罗马东正教的教义。为了
更好地体察教义。三年之中，他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遇上看不惯的事，绝不妄加评断，遇上晦涩不明、难以理解的事，便找些理由给自己解释。对一切他所爱的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他都认同他们的信仰，总希望到了某个时候，爱会给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这一切毫无用处，他的理智和心灵相互抗争，洗礼和领圣体之类让他觉得无聊透顶，别人强迫他一再重复圣体是基督真正的血和肉时，他心里像挨了一刀。然而在他和教会之间垒起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的，并非教义，而是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各教会之间的仇恨和水火不容，二是赞同杀人，不论是正式或是默许，也就是说赞成战争和死刑。于是托尔斯泰不干了，思想受了足足三年的压制，一旦决裂更显得气势汹汹，他再也不留情面，怒气冲冲地将昨天还坚持信奉的宗教踩在脚下。在教义神学批判里，他不仅把神学说成一派胡言，而且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谎言。在他的四福音书的统一性与演绎中，还将神学与福音书对立起来。总之，他的信仰是建筑在福音书的基础上的。这一信仰可以归纳为下面两句话：我相信基督的学说，我相信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幸福，这个世界才能幸福。信仰的基石是基督的山上宝训，托尔斯泰将其主要的教导归纳为五戒：戒生气，戒通奸，戒起誓，戒以怨报怨，戒与人为敌。这是基督学说的消极部分，而积极部分则只有一条：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基督说过，谁违反这些戒律中哪怕最轻的一条，他在天国中的地位就最低。托尔斯泰又天真地加了一句，说来奇怪，我在18个世纪之后才像发现新鲜事物那样

0: 发现了这些戒律，那么，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是什么？才不呢？他把基督当什么来供奉呢？当做圣贤中最伟大的一位——婆罗门、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索罗亚斯德、以赛亚，他们。 都给人类指出了他们所向往的真福和该走的道路。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立者，这些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人半神人物及先知们的信徒。他维护他们，且懂得以进攻的手法去维护。他攻击他所谓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家，攻击已经建立的各个教派。 攻击傲慢的科学或伪科学的哲学的代表，他并不求助于神的启示来对抗理性。自从摆脱忏悔录中述及的困惑时期以后，他便基本上成了理性的信徒，也可说是理性的一位法师了。他重复圣约翰的说法：“出世是圣言。” 圣言即罗格斯，也就是理性。他的《生命论》一书结尾部分，引述了巴斯卡尔的名言：“人不过是大自然中一根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尊严全在于思想。” 让我们努力去思考吧，这就是道德的本源。全书不过是一首对理性的颂歌。诚然，他所谓的理性，并非科学的理性，有限的理性，将部分变作整体，将动物性生活当作生活整体的理性。 而是主宰人类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法则。有理性的生灵，也就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法则。这一法则类似那些决定动物的营养与繁殖、花草树木的生长与开花、地球和星球运动的法则。只有奉行这一法则。 使我们的动物性从属于理性法则以获得善，我们的生命才能存在。很难给理性下定义，而且我们也不必给它下定义，因为我们不仅都知道它，而且只知道它。人类知道的一切都是靠理性，而不是靠信仰知道的。
1: 真正的生活只是在理性出现时才开始的，唯一真正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1: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0,000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理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这个季节呢，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啊！我觉得春天和秋天真的非常的美，花儿多，但是呢，一切都是相对的。也有一些人呢，在春季和秋季呢，相对来说呢，会健康上出现一些小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出现了。那讲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医生呢，也会提到还有过敏性的皮肤病。曹大夫好，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年当中最舒服、最美

0: 力的季节啊，但是我周围确实也有一些朋友每到这个季节就非常非常的发愁，非常困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已经请呼吸科耳鼻喉科的专家讲过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问题，他们都提到了过敏性的皮肤病啊。其实不仅仅是秋季，好像这种春秋季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过敏性的皮肤病也是一个高发的时候，是吧？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气候的特点和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很多人呢出现一些皮肤的过敏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呢就要讲一讲皮肤过敏的问题。皮肤过敏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过敏源啊，主要包括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呢叫做食物类，那么就包括我们吃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药物，这是一大类。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类呢叫接触类，就是跟我们皮肤直接能够接触到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们衣物的纤维啊，比如说金属，像我们戴的首饰啊、手表啊，还有一些皮革、橡胶，这都是跟我们皮肤能够直接相关的这些东西，叫做接触。这也是一大类的过敏源。那么还有一类呢，可能就跟我们这个吸入类，就是通过呼吸道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过敏源相关。那么在这里面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于北方人来说，那么呼吸类的这个过敏源应该说还是很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这个人正常的这个健康状况的。
0: 就是我们受这个呼吸类过敏源的影响更多一些。
1: 会很多，尤其是在特殊的界的这个时候。另外呢，就是对于北方的气候，大家都知道它风沙呢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在风沙当中携带的这些比如说灰尘，尘螨，这个也是造成北方的地区这个很多人过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也就是说空气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过敏。
1: 对。
0: 但为什么有的人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应，有的人人家就没事儿呢？这跟什么原因有关系？
1: 这个呢可能受一定遗传的影响，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这种叫遗传过敏性体质。如果说一个孩子他父母都有这种遗传过敏性体质的话，父母双方都是属于那种皮肤比较敏感或者甚至有哮喘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有哮喘这种病史的这种孩子，他可能对于呼吸道的这种过敏呢会体现得更突出一些，稍微有个这个风吹或者是花粉或者是这个柳絮、杨絮，甚至有一些动物的皮屑，那么有这些分泌物，这些空气当中的漂浮物的时候，它都可以引起很激烈的哮喘和包括皮肤的过敏。
0: 您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孩子，我碰到过这样的家长说，我们孩子前几年不过敏，怎么今年突然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过敏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某一个阶段的事情，还是伴随一生的事情？
1: 对于正常人来说啊，我们都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人从出生到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断地遇到一些新的东西，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认为一个正常人在生命当中也会至少出现那么几次过敏的情况，这是正常人。那么对于那种天生遗传过敏性体质的这些孩子呢，那么他的这种几率，就过敏的几率就要大的很多很多，可能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那么他的这种表现呢，也并不是说我天天都会出现过敏，在他抵抗力相对比较强的时候，那么他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时候，他可能对外界的这种敏感程度呢就相对的低一些。那么如果说他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比较劳累，或者说睡眠不好，或者说最近可能有点着凉感冒，反正他抵抗力下降的时候，那么他的皮肤的敏感程度就会明显的上升。对于以前不曾过敏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敏感反应。
0: 就跟自己的体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0: 有
1: 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如果说你抵抗力强，那么过敏的就被压下来，那么你最近抵抗力差，它可能就抬得很高。
0: 其实人的皮肤，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哈。
1: 对。
0: 但是我们怎么判断说，哎呀，我这次长，不管是长疙瘩了还是痒了，这是一个过敏反应。这次呢跟过敏无关，这个怎么区别？过敏会有哪些反应？
1: 过敏呢，我们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痒，
0: 就
1: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痒。这种痒的这种症状呢，在过敏的时候，有些人他可以表现成那种就是很激烈的，就是让人心情很烦躁的一种那种剧烈的瘙痒，就是你根本忍不住，他还不像疼，说疼我可以忍，但是这个 好像痒是不可以忍的、
0: 嗯、
1: 就非要去把它抓破，然后用这种疼痛来代替这种痒才能缓解。
0: 嗯
1: 嗯，这个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皮肤上出现那个红疹子。
0: 红疹子
1: 啊、对，这个红疹子呢表现可能会大，就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有些人呢、
0: 嗯、
1: 他可能像一个大饭团一样
0: 啊、
1: 很大，面积很大，
0: 一片一片的，
1: 然后鼓起来的、
0: 嗯、
1: 对，一片一片的。有的呢可能就是那种很细密的那种小红点点。
0: 嗯
1: 啊、它的表现不太一样，就根据它过敏的这个种类啊，包括它自身的这个敏感程度啊，表现出来的呢可能有大同小异，但是它一定会有疹子。
0: 嗯，
1: 有疹子有痒，
0: 痒
1: 多半还是跟过敏相关
0: 啊。如果说这个是起了单纯的起了疹子，但是没有痒的过程，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个问题，是吗？
1: 比如天我们很容易遇到一种呢、叫做病毒疹，
0: 嗯，
1: 就是因为病毒感染所发出来的一种疹子，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出疹子了，
0: 嗯，
1: 包括像麻疹呐、水痘啊，还有一些风疹病毒、EB 病毒这些病毒的这个疹子呢，
0: 嗯，
1: 它也有疹子，但是这种疹子、病毒引起来的疹子，通常是没有任何痒的感觉的。
0: 没有痒的感觉，
1: 对，
0: 没有感觉就
1: 它没有感觉，它不疼也不痒。
0: 但是就是过敏的我也见到过，特别是我记得去年春天的时候见到过一个小孩，一夜之间就那个整个身上红红的一大片一大片，就您刚才形容的那个小孩都肿起来了。
1: 对、
0: 这样就很可怕，让家长哈、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呼吸道啊等等啊，这个哮喘啊等等连带反应，这种过敏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其他过敏的一个反应呢。
1: 过敏呢其实我们能够见得到的都是我们皮肤上的表现、那么因为皮肤在外，你上头是长了啊，对、你是长了红疙瘩了，是长了白疙瘩了，都能够看得到。
0: 嗯，
1: 但是过敏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它长在皮肤上，
0: 嗯，
1: 而是它长在你看不到的这个消化道和呼吸道里面。
0: 嗯，
1: 如果长在消化道里面，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的食管里头，我们的胃肠道里头也出现这种水肿性的红斑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势必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过敏都是一个快速的反应，有时候可能几分钟之内、一小时之内，它就马上就遍布全身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在我们的消化道里头也突然出现这样的肿胀的话，那么我们恶心、吐、腹泻，
0: 嗯，
1: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且呢，腹部可能会出现脐周的一个绞痛。就是像拧着疼
0: 一样
1: 啊，对对，老百姓说拧着疼，这种呢就是一个比较重型的一个荨麻疹，就是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呼吸道，因为我们的这个气道一定要通畅，如果气道不通畅，你喘不上来这口气，那么会直接影响生命的。所以呢，在过敏的时候最可怕的一种反应就是在呼吸道，尤其是喉头的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水肿的斑块，那么我们叫它喉头水肿，这个是可以快速引起人窒息的。这样是有可能就是造成这个病人死亡的一个原因。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过敏的时候，如果说单纯只是皮肤上起疹子、痒还不可怕，如果说出现了消化道或者是呼吸道的反应，那么必须立刻就医。这个是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医院去做紧急的处理。
0: 也就是说皮肤上的这个过敏呢，它也可能仅仅停留在皮肤上，但也有可能它实际上是整体过敏的一个信号。
1: 对，
0: 你里边看不见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过敏，
1: 是这样的。
0: 这样就比较可怕了。
1: 对、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看得到的话呢，我们可以相应的做一些处理。
0: 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皮肤这样一个信号早点发现过敏？
1: 一般的来说呢，像这个出现喉头水肿，或者是出现消化道的反应呢，它预先在皮肤上并没有说确定的这种征兆，说我某一个地方起了，就是预示着我肯定呼吸道出现反应，或者说我全身起的多了，我就一定有呼吸道的反应。但是呢，这样的人呢，往往在一开始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感觉，他就觉得这个喉头发紧，
0: 不舒服了，
1: 吞咽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不顺畅。这种反应是会有的。至于说肚子疼，这个可能感觉会更敏感一点。那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跟那个医生呢去沟通，说我现在有这种吞咽困难，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喉头堵着什么东西不顺畅。或者我觉得肚子疼，像这种症状一定要提前告知大夫，要 在他没有完全发作起来之前，

0: 就用上药。
1: 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说哈，咱们现在这个对于健康呢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过敏体质？
0: 嗯，
1: 这个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呢？还是我这一次的皮肤上的改变只是一次偶然的过敏？
0: 首先呢，我们可以追踪一下这个自己的病史，因为我们都说了，这种过敏体质呢，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遗传的。如果你的父母双方或者是说某一方，比如说妈妈这边或者是爸爸家那边有这种，经常犯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有些人是过敏性结膜炎，就是一遇到好像有什么刺激的东西，这个眼睛就非常的痒，流眼泪，
1: 流眼泪
0: 啊，这种过敏性结膜炎，如果有这样的病史，特别是家里有哮喘病史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都是跟这个过敏相关的这几个疾病，那么有这样的病史，那么就提示你可能会比别的人，你家族有这个病史，那么你会比其他正常人，更容易出现过敏，这是一个从遗传的角度来说的。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反复的过敏的这种情况出现？特别是在婴儿期，有没有很严重的这种婴儿湿疹？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出生的孩子出现婴儿湿疹其实并不奇怪。很多正常的孩子都有婴儿湿疹。但是呢，有些人的这种婴儿湿疹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它的发作呢好像也更激烈一些。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要有一根弦儿，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就要有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婴儿期的时候，可以问一下父母，在婴儿期的时候是不是有很严重的这种
1: 婴儿
0: 湿
1: 疹
0: 出现？
1: 那
0: 么就提示，那有可能呢，我是属于比别人更敏感的这种体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在接触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是新装修的，那么别人进去都没事儿，就你进去又流鼻涕又打喷嚏，然后又咳嗽，就感觉很不舒服，那么就提示你可能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说一些环境当中的变化，你会比别人更敏感。有这么几条呢，我想他就提示说这个人啊是比较敏感的一种体质。但是并不是，我们也不能危言耸听，说我就算我是典型的遗传过敏性体质，也不是说我这辈子逃不脱这个命运，我天天会过敏。那么在你抵抗力相对比较强的时候，那么它也会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你也会是像正常人一样，你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吃东西都没有问题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曹梅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过敏性皮肤病的话题。但是如果说我这段时间，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他还没有长得那么壮实，他还处在这样一个过敏状态的时候，针对您刚才提到的那几种过敏源，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种过敏的发生呢？
0: 咱们一类一类的说。对于呼吸道这一类呢，那么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是遗传过敏性体质，我就对所有类型的东西全过敏。它肯定还是有它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更倾向于对粉尘过敏。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更倾向于比如说对鱼虾这种异种蛋白过敏。那么有些人可能就是专门就是对金属过敏，完全有这样的人。那么如果你能在就是出现了反复过敏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仔细的去医院查一下过敏源，这样呢可以给你一个提示。那么就是说我可能是很多种东西都过敏，或者说我就是对尘螨过敏，或者说我就是对鱼虾过敏。那么如果说你是对呼吸道的这个吸入类的过敏源过敏的话，这样的孩子说实话，你要完全避免这个过敏
1: 挺难的。
0: 几乎不可能，因为你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下，你也不可能说我对花粉过敏，那么我所有开花的季节就都不外出。那么如果说是食物类的或者是接触类的，可能相对会简单一点， 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的避开这个过敏源，
1: 尽量避开，
0: 尽量避开过敏源，这是首要的。那么就避免了这个造成你机体过敏的这么一个因素了。
1: 嗯嗯。
0: 那么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在北京人，我们曾经就是有过这个过敏源的调查，
1: 嗯，
0: 发现呢，其实大家对尘螨过敏是占很前位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说你过敏源前三位可能就包括尘螨，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绝对的避免尘螨过敏几乎不可能，
1: 嗯，
0: 因为你不可能生活在无尘的环境下，
1: 嗯。
0: 那么有一些那个帮助，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不能，你要是说你对尘螨过敏的话，你不能家里这个一清洁的时候就抱土扬长，
1: 嗯，
0: 你就拿着笤帚来回扫
1: 抖床单这样的，
0: 抖了床单，
1: 嗯，
0: 然后呢使劲的拍打被子，
1: 嗯，
0: 像这样的都不行，
1: 嗯，
0: 那么一定要先撒上水，
1: 嗯，
0: 让它是一个湿性的环境，把它那个尘埃呢都尽量的落在地面上，然后轻轻的去扫动，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死角，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空调上面大家都知道有滤网，
1: 嗯嗯，
0: 不管你开与不开，它那个滤网上头会不断的吸附一些灰尘，
1: 嗯嗯，
0: 那么那个上面积聚的这个尘螨的浓度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有尘螨过敏的人，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隔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把滤网拿下来清洁一遍，
1: 清洁一下，
0: 对，清洁一下，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去除这个尘螨积聚的这么一个死角，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被褥，
1: 嗯，
0: 被子、褥子、床垫，你要是隔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拿到太阳下面去晒一晒，
1: 嗯，
0: 因为太阳下利用紫外线，利用我们紫外线的这种消毒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杀灭其中的尘螨，这样对我们的健康就更有利了，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死角，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1: 您刚才提到尘螨过敏这点，我在想，如果我们逆向思维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哎，我们小的时候打扫的时候不太注意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真是灰头土脸的扬着那个尘，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那个尘土一起来就打喷嚏，
0: 对，
1: 这种人就是相对来说有可能过敏的可能性就会
0: 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你们家里头一抖了床单或者一打扫这个空调，
0: 嗯，
1: 一怎么样，一有这扬尘，你就容易打喷嚏的话，
0: 嗯，
1: 那么就要注意尘螨过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尘螨过敏是唯一一个可以用作治疗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说，如果你单独只是对尘螨过敏的话，
1: 嗯，
0: 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给你做脱敏治疗，
1: 嗯，
0: 虽然很麻烦，但是呢，
1: 嗯，
0: 那个确实是有效的。它的原理呢，就是说你不是对尘螨过敏吗？
1: 嗯，
0: 那好，我今天给你一点，
1: 嗯，
0: 明天再给你一点，越来越多一点，然后呢，这样呢，让你逐渐的适应这个环境，
1: 嗯，
0: 那么你将来可能就不过敏了。这个呢需要的过程很长，我说起来可能觉得大家觉得挺简单的呀，
1: 嗯嗯，
0: 并不是这样，这个有时候我们要需要三年
1: 哦
0: 去逐渐的摆脱这个对尘螨过敏
1: 、嗯，这个有点像我们比如说耐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你接触它，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变得麻木了，不那么敏感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你们是因为尘螨过敏大部分人是呼吸的这样一个过敏嘛，哈，
0: 嗯，
1: 那你们给的这个过程也是通过呼吸的方式吗？
0: 不是，
1: 嗯，
0: 是通过针剂。
1: 针剂，
0: 对，
1: 嗯，
0: 针剂。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呢，其实它的治疗的范围比较有限。如果说你说我这个人除了对尘螨过敏，
1: 嗯，
0: 我甚至对几十种东西都过敏，
1: 嗯，
0: 那你做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有对那种就是单纯的，就是
1: 单纯，
0: 啊，对，相对比较单纯，我就是对尘螨过敏的，
1: 嗯，
0: 那么你做这种治疗呢还是很有效的。
1: 尘螨过敏在呼吸道上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打喷嚏，但是
0: 打喷嚏，
1: 嗯，
0: 流鼻涕、
1: 嗯，
0: 就是这种所谓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卡他症状，就是有一些黏膜的分泌物出来，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会出现呛咳，
1: 仿佛感冒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嗯，
1: 但是表现在皮肤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0: 尘螨呢，它在皮肤上的表现，啊，主要有两种，
1: 嗯，
0: 一种呢是那个螨虫咬的
1: 啊，
0: 我们可以叫它就是螨虫皮炎，就是它螨虫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生物体嘛，
1: 嗯嗯，
0: 它是活的，那么如果说它真的是被螨虫咬过，
1: 嗯，
0: 那么那在那个地方就我们想象吧，就像一个小蚊子咬了一样，
1: 嗯，
0: 那么它肯定比蚊子包要小，
1: 嗯， 嗯，
0: 因为它生物体就在那儿，那么大小的就在那儿，
1: 嗯，
0: 那么会出现一些小红点点，
1: 小红点，
0: 我们这种呢叫做螨虫皮炎，
1: 嗯，
0: 这种比较典型的大家我觉得可能能够想象到，就是我们说的酒糟鼻，
1: 哦，
0: 酒糟鼻，
1: 酒糟鼻，
0: 酒糟鼻。那么这个在鼻子周围，因为它本身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毛孔比较粗大，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油比较多，这个螨虫呢，尤其是我们叫蠕形螨，蠕形螨呢，它是对于这种皮脂腺的分泌物，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油，这是它的很好的一个食物，
1: 养它，
0: 养它，
1: 这个东
0: 西，对，所以呢，它就钻在毛孔里头呢，寄生下来了，然后呢，它又咬你，又吃你身上的这些分泌物，那么逐渐的呢，这个鼻头红红的，
1: 肿
0: 肿
1: 的，
0: 然后呢，有一些好像还有一些分泌物，这种就我们称之为酒糟鼻。这种呢实际上是螨虫感染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螨虫呢还有一个在皮肤上的表现呢，就是真正的是螨虫的一个皮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螨虫它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源，那么造成整个机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它就跟其他的东西过敏是一样的，出现红疙瘩、痒，然后有的是斑片，有的是小红点点、丘疹的，有的可能还会起个小水泡，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哎呦，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以前的误区，咱们这个老百姓俗称的白头黑头，这不是尘螨是吗？
0: 白头黑头不是，白头黑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毛孔里面它正常的有皮脂腺的分泌，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就是毛孔被遮挡了，比如说被油性的这个化妆品，或者说我清洗的不够干净，它表面呢被阻挡了，那它正常的这个皮脂腺呢分泌不出去，它就在那个地方呢形成我们一个叫做脂栓，油脂栓，那么形成的这个脂栓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白头粉刺。如果说这个脂栓呢又进一步，比如说我清洗的不好，或者说呢那个这个风沙比较大，进去脏东西了，那它表面的那一点点呢就形成黑色的了，那样的呢我们就叫做黑头粉刺。
1: 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过敏性的病啊，我们最近讲的比较多，确实呢是春秋季会发病比较多一些。过敏性的病呢，可以说是一个疾病来源，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过敏性的鼻炎，像这个季节过敏性鼻炎的人特别多，还有呢就是过敏性哮喘，还有过敏性皮肤病。我的建议就是说，一旦你不管是哪一部分出现了过敏性的鼻，那一定要对其他的一些部分呢要考虑，要重点关注。比如说有过敏性皮肤病的人，当你出现咳嗽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一个过敏性哮喘啊，这几个一定要综合考虑的。好的，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和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